0: 什么时候来的？
1: 师父，我错了。
0: 是因为卢凌风？
1: 师父怎知？
0: 你以为我只有你一只耳朵吗？
1: 就怕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已经绘制出山上的布防图，我太阴会大展威仪，令狐硕犯了大错，请师父掌柄于我。

0: 何止出左拳？是。你管得着吗？10年了，但凡月光明亮，你就会在此练拳。这后山大树，被你打折几颗石头，被你打碎了多少，我可都记着呢。怎么？
1: 你是惠岸寺的和尚，想叫我赔钱啊？
0: 没钱。为何只出左拳？
1: 老和尚，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0: 老和尚，你这么厉害，你是左掌怎么练的？跟师傅学的，他老人家姓段，段，
1: 可是称霸韩州的段鬼。大师，不知可否收我为徒？令狐硕，是。
0: 你是城中酒坊馆老板的独子，你家不缺金银，你父又善交际，给你弄个官当，不是难事啊。当官？啊，忠于长安的朝廷，打造属于李家的盛世，那我令狐硕怎么对得起祖宗？我令狐氏乃周文王之后，我天赋异禀，相貌出众，当像段轨那样，割据一方，成就霸业。 也不枉在世间走一走。有魄力，
2: 法师，实不相瞒，我从小读书就比别人强，可什么四书五经、圣人文章，我都看不下去。只有段轨，只有写他老人家的书，我百看不厌。特别是右臂断后，靠一只左手杀唐廷大将数员，每次读到此处。
1: 我就热血沸腾。那时，我已台背之年。最着急的就是，我无法说服会主重振太阴会。要是没有你，我们又怎会重新号令山神，继而招募会众？
0: 短短3年，就将支离破碎的太阴会重新壮大。多谢师父记得我的功劳，但回归如山，我死罪难逃啊！
1: 不，这也许正是我们的机会。

0: 师父，师父，大事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0: 那令狐顺竟然没死，他出卖了太阴会，听说还绘制了太阴山的地图，如今官兵已经在进山的路上了。
1: 很好啊。
0: 好，
1: 太阴山地势复杂，官军一旦深入腹地，再想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叫你准备的散布太阴会要攻打韩州仓消息的人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上百人，一声令下，不出一个时辰定会传遍大街小巷。
1: 兽骨做的箭完成了多少只？
0: 总有8-9万只了吧。
1: 运出城的有多少？
0: 7万只。
1: 够了，传令下去，会主已决定今晚起事攻打韩州城。
0: 今晚？
1: 就今晚。

0: 刺史廖信，长史田畴，
1: 见过都督。
2: 刺史长史一起来了，何事啊？
0: 田畴，快跟都督讲。
1: 我们得到了情报，说是太阴会的奸人要攻我韩州仓啊。
2: 这情报准确吗？
0: 准呐。
2: 可我一个时辰之前收到消息，说州府已将驻守韩州仓之兵尽数调走。
1: 这得问廖刺史。
0: 你确实是廖某调的兵，当时还没有得到太阴会要攻韩州仓的情报。身为韩州刺史，太阴会就是廖某的心腹大患，我做梦都想着将他剿而灭之。幸有司法参军马蒙兢兢业业，所派暗探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太阴山，得到太阴地图及叛军兵力的布防图，故立刻发兵进山围剿。下官做错了？
2: 不应算错，只是30里外的韩州仓是西北最大的粮仓，一旦遇袭，尤其是被叛匪恶意纵火烧毁所有的粮草，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啊，所以我一接到情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这韩州仓本就由都督府跟州府联合驻防，危急关头还请都督调兵支援。
2: 这兵嘛我倒是有，只是这带兵之将，那这守韩州仓的重任就交给廖刺史吧。
0: 啊，廖某身为韩州刺史，叛匪为乱之际，我应坚守韩州，不宜出城。我举荐田长史带兵。

都督留步，请吧。你可以出来了，都督，随我来。 看吧，10个月，每月9块，共90块。那是我才到韩州的第3天，何人？

0: 太阴会，钱都关照。这小贼胆量不小，轻功一般，每次都送来9块金饼，我早猜出他自己贪了一块。你不是要举证吗？这就是本都督收受贿赂的证据。哎，
1: 上次是为了能见到都督，情急之下多有冒犯，请都督见谅。你以为我会因为这些金饼？
0: 甘愿为太阴会效力，
1: 当然不会，不然您也不会把当年剿灭太阴会的卷宗拿给我看啊。
0: 陆某自入世以来未曾见功，却身居高位。素明，你不会以为我是因为受贿，然后在项上行贿，才有今天的位置的吧？
1: 你可知我是江东人，吴郡陆氏之后，原来如此。吴中四姓，故陆朱张，这世人皆知啊。
0: 我的祖上也有一位都督，
1: 是夷陵之战火烧连营、名震天下的陆逊陆伯言大都督。哎呀！
0: 失敬失敬。开唐时，段轨反叛被杀，他的后人就成立了太阴会，百年来屡剿不绝。近来更是重修大寨，哄骗了上万百姓进山修行，一旦做大，必将危及社稷，彻底把他们剿灭。虽比不上先祖的夷陵之战，
1: 也算是建功了吧？那是自然。我若是第一次就抓了那送金饼的小贼，恐怕就等不到今天了。哎呀，都督瞒天过海，运筹帷幄，苏某佩服。只是那太阴会的实力，
2: 不可小觑啊！愿闻其详。受苦，现如今又不是茹毛饮血的年代，你危言耸听了吧？
3: 新天子登基，急颁布献铁令，要打造虽行千里，不耻齿兵的安全之境，故太阴会得不到铁，就很难 锻造武器，这一点在庐陵峰探查铁匠铺职时已被证实。但据传汉时游牧部落就常用兽骨做成箭头，可一箭穿喉，胜似钢铁。我苏明虽到杭州没几日，但也去过一个兽骨厂，大量兽骨 被搬离兽骨场，所谓何用啊？这不得不让苏某担心啊。
0: 这个太阴会形势一向古怪，用兽骨作奸，确有可能。这10个月来，我派出了数名暗探，却一直未能查清这太阴会会主的真实身份。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吗？门没锁着。

0: 你想干什么？
1: 怎么，不是令狐硕就不让进门了？
0: 脚掌在你身上，谁不让你进了？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4: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
1: 藏着他十年育人与逐梦篮球的全部故事。我们见到练张钦时，他正在云和中学的篮球馆和云和队的队员们一起训练。这周六他们将与嘉兴队进行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首场比赛。今年28岁的练张钦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开始打篮球，手心里有层层的老茧，是他的学生告诉我们的。
2: 日复一日的训练，然后累积起来的，就看着这个茧好像只有一层，但其实你把它扒开，这里面是有好多层茧，就可能之前没好，然后练了，然后它又累加上去。其实也算一种就是别样奖章一样的嘛，就是对那个努力训练的一种那个记录，对，一种特殊的奖章。
1: 这些老茧不光是他的奖章，也是他在校篮球队里面对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性格活泼的学生最有说服力的教学素材。
3: 先帮他们打服，体育生一般就是都会有这种就是慕强嘛，对，觉得哦他确实比我厉害，那他说的东西应该都是对的，对，我就听他的，我听教练的，让大家知道啊，我的能力确实是比你厉害，在这一方面的技能，然后我再通过日常潜移默化的，然后再去改变他其他的，包括生活上面的一些陋习啊，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坏习惯，我通过这一项技能，然后再慢慢带动其他东西，然后再去改变他。
1: 先做人再做事，练张钦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起好步。而面对云和中职校篮球队十年没有取得过亮眼的成绩，也一直是他2020年入职后的心结。
3: 因为云和人口比较少嘛，我们学校拿冠军是2013年的事情了，市里中职组的冠军。就我2020年刚去职高的时候，有一届带了3年，天天就是早上基本上6点钟6点半训练，然后傍晚可能我们从放学下午4-5点钟，可能我们会练到7-8点钟，有的时候甚至晚上会加练。那里有段时间磨了3年，然后正好2023年拿了丽水市中职组的冠军，就是陪他们吃陪他们练，就基本上大多数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就跟他们其实也没有说什么老师啊学生，其实到最后就是亦师亦友那种感觉。
1: 亦师亦友，如今也被学生们定位为自己和练张钦的关系，怕他，但是也佩服他，喜欢他。
4: 每次他跟我说我哪里不好的时候，他会单独跟我讲，我就会去思考，等我下次再打比赛，打这种训练赛的时候，然后他会常常鼓励你说好球。
5: 他在球场上面是特别那种严格的，但是在场下他其实是特别温暖，感觉就更像是一个大哥哥来带我们一起练一样。
1: 做人踏实，做事踏实，练张钦就是凭着这股实干的韧劲儿，在浙 BA 的赛场上带领云和队从不被看好的弱队成为丽水王。如今面对省赛地组的强敌，练张钦心态平和，他希望通过每一次硬仗向学生们传递不畏强敌、拼尽全力的拼搏精神。记者雷宪飞报道。9月16日，我县举办2026年首席网络安全官培训会，来自全县近7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首席网络安全官参加培训。专家们以图文并茂和理论结合实例的方式，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首席网络安全官职责定位、典型案例解读等内容开展授课，结合近年各地发生的真实安全事件，深入剖析了当前网络安全威胁的常见形式与防范策略，为参训人员应对前沿挑战

0: 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9月14日至20日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国现紧扣本届宣传周主题，同步开展系列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此次培训会正是宣传周系列重点活动之一，通过面向各单位安全负责人开展专题授课，既夯实了参训人员的理论基础，又补齐实操短板，帮助首席网络安全官明晰自身岗位责任，提升风险研判、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全县网络安全工作责任落地、关口前移，守好全县网络与数据安全阵地。记者雷倩报道。随着中秋佳节临近，近日我县多家糕点店、蛋糕店纷纷推出各式月饼，为市民带来新一年的味觉盛宴。记者走进多家店铺，以第一视角探访今年月饼市场的亮点与趋势。在县城农贸市场的一家传统糕点店内，琳琅满目的月饼礼盒与散装月饼已经提前上架。苏式月饼涵盖鲜肉干菜、芝麻蛋黄、黑芝麻等经典口味，广式月饼则包括五仁、水果等传统风味。此外，还有多种独立包装的月饼，方便顾客随手选购。前台顾客络绎不绝，后厨师傅们也忙得热火朝天，揉面、包馅、整形、烘烤。在一连串的娴熟操作下，一个个造型饱满、香味浓郁的月饼迅速成型，节日的暖意与手作的温度也随之扑面而来。糕点店店长吴素云介绍，这段时间他们早上7点就会推出第一炉月饼，而到了中秋前后更是需要加班加点，每天持续制作和销售近18个小时。
1: 最受欢迎的还是鲜肉干菜月饼吧。鲜肉干菜月饼们好像现在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年纪大的人也好，减肥的人也好，都是喜欢这个鲜肉干菜月饼，非常受欢迎。那个年纪大的人们还想吃那个黑芝麻，因为黑芝麻月饼比较传统嘛。
0: 此外，在县城万家汇超市进门就可以看到花好月圆月饼售卖专区，有礼盒装柜台、散装柜台及特色大酥饼柜台。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不管是盒装还是散装月饼，品类都比去年丰富。目前超市里有几十种礼盒装以及10多种散装月饼供大家选购，芝麻口味更是受大家青睐。无论是坚守传统工艺的老字号，还是拥抱新需求的创新品牌，都在用一枚枚月饼传递团圆与美好的祝福。中秋将至，这份舌尖上的味道也将带着浓浓的祝福传递到千家万户，让节日的团圆氛围愈发温馨浓厚。记者梅明义报道。日前县实验小学开展2026年秋季法治第一课网络安全主题活动，邀请学校法治副校长张永波为2年级学子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网络安全法治课讲座，摒弃枯燥的法条灌输，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课堂伊始，张永波以热门游戏蛋仔派对互动提问，快速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他将网络比作多功能乐园，既可以娱乐学习，也暗藏诸多安全陷阱，引导学生辩证认识网络的利与弊。结合小学生上网特点，张永波聚焦游戏诈骗、信息泄露等高频风险，拆解不法分子利用免费领绝版皮肤、游戏彩蛋福利等噱头，通过陌生链接、弹窗广告、未知二维码诱导学生泄露隐私、盲目充值的诈骗套路。同时他还梳理了青少年上网常见的4大风险，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告诫学生切勿私自使用家长手机游戏充值、网络打赏，遇到不良网络信息需及时退出并告知家长、老师，杜绝浏览和传播不良内容。
2: 网络世界虽然有趣，但也藏着陷阱，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让坏人有机可乘。
0: 此次活动不仅帮助学生清晰认清网络风险，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更切实提升了未成年人自我防护能力。记者梅明义，通讯员李安妮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一束繁花。读懂云和的秋天，

0: 是令狐朔出现后才变的吧？
1: 那以后，他常来买布，我染多少，他就买多少，从不讨价还价。有一日，我问他：“令狐公子，买这么多布做什么？”“
2: 我买的不是布，是你倾注在这布上的一切。”“
1: 公子莫要再说了，被我夫君听到，不好。”“
2: 你说的是龙发龙老板吗？”“此时他正在酒坊馆内月色楼欣赏着其他女子的一切。”“
1: 胡说，他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2: 你不信，我带你去看看。”
1: 是我只想一头扎进染缸里，淹死自己。

0: 酒坊馆就是令狐家的产业，不管是月色楼还是万利赌坊，都是令狐硕带龙发去的，可他们之前并不认识。你可知令狐硕为了结交龙发费了不少心思，不仅买了你染的布，就连龙发所经营的皮货最大的买家也是令狐硕。
1: 什么？
0: 令狐硕之所以这么做，皆因你特殊的身份。
1: 我的身份？没错，可当时我并不知道。
0: 我想第一个认出你身份的人一定不是令狐硕，因为他太年轻了。

0: 真的是你，阿弥，少慧主，我终于找到你了，少慧主。
1: 大师，你快起来！我不是什么少慧主。
0: 慧主早就说过，只要他的子孙在，长者为太阴会慧主，若无男丁，女子亦可呀。 属下身为太阴统军18年没有找到慧主，罪该万死。恳请允许老夫戴罪立功，先恭迎慧主回太阴山主持大局。
1: 大师，你快起来，我不当什么慧主。不当？
0: 难道你忘了那漫山遍野慧种的尸首？难道你忘了你爹、你娘、你的兄长们皆死于堂庭之手？

0: 慧珠，你跟不跟我走？
1: 即便老和尚以死相逼，我也不肯，因为我想过太平世子，我只想好好活着。
2: 哦，原来是慧岸寺的无量法师。哎，我听说他已经快100岁了。

如此大胆，竟敢来佛门抢劫，敢让我看看你的真容吗？可以呀、啊，廖刺史啊！廖刺史竟然会穿房越脊，哼！我还会杀生。 我来杭州6年，每3日一礼佛。我到过你晦暗寺多少次？你就是不让我看看魔师大师的蛇舌力。<笑>难怪撤军了，怕是人多眼杂，让人看见刺史持刀抢劫。少废话，整个晦暗寺我都摸遍了，我笃定，蛇力。 就在你这禅房里，拿出来！刘刺史，还是小心点儿，真要是磨了我的脖子，你可就永远也见不着舍利了。啊，大师。 弟子。

0: 终于见到你了，就让弟子终身侍奉您吧。你今日所为，传出去，官爵名位恐怕不保啊。
1: 跟大师舍利比起来，官爵名位又算得了什么？
0: 使人皆知，舍舍利乃韩州晦暗寺至宝。你据为己有，共在何处啊？
2: 我要带着大师到一个没有人间烟火、没有尘世污浊的地方去。
0: 这里就没有人间烟火、尘世污浊。
2: 你个老和尚！
0: 要么滚远点儿，要么帮我把罩子打开。好，我帮你。你的胳膊，你不是一直说太阴会将盗取舍利吗？你看我这断臂，有没有想起谁？断鬼。
1: 你是断鬼，不可能，他早死了。<笑>我当然不是会主，但我自断右臂，就是发誓一生追随会主。我们当然不会用舍利去换取金银打造兵器，但今夜攻下韩州城，他就是镇州之宝。 会护佑我太阴会所向披靡，叛贼！肋骨断了，你爬不起来了，正好你就在这儿侍奉魔石大师吧。

哎呀，这令狐硕真是用心良苦，他先勾引你，再把这个消息刻意的散布出去，并拉着龙发学坏，以致龙发性情大变，经常殴打你、虐待你。至于令狐硕是如何引诱龙发赌博，并设局让他输得倾家荡产，这些细节我就不必讲了吧。

0: 其实，他猜到了，但我不后悔。苏明，你不是女人，你不懂。令狐硕给我的，谁都给不了。
1: 所以你完全委身于令狐硕，甚至去了了事堂找杀手，欲除掉龙发。可你不知，令狐硕也早就想杀掉他。
2: 是令狐硕杀的龙发，
0: 找到龙发尸体，我就先行验过尸。他死于颅骨后侧塌陷，受重击而亡。 这种死法跟曹双利和你雇的杀手完全一样。至于那杀手潜入你宅后，偶遇寻你未果的令狐硕，意外被其所杀。
3: 你要干什么？
2: 看什么？

0: 心中的神就是太阴会会主断鬼，今天有机会保护会主，更是我令狐朔的荣幸。
1: 我想那大白天来染房调戏你的歹徒，也一定是令狐朔安排的，他那是想逼你承认你是断鬼的后代。我不确定令狐朔煞费苦心到底在策划什么，但今夜的寒州也许会成为18年前的那条山谷。

从军，大军已调到韩中仓，都督府里只剩不到20人。

我们的主力已经被你击退，你还敢带兵？真是不自量力！

0: 属下情报有误，罪该万死。怕什么？老夫杀了这个陆思安，有点唐廷都督的血，为我太阴会祭旗。杀！
1: 心已死，随我攻下刺史府主，立大功。是。马蒙，你不是去攻太阴山了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懂吗？函州司法参军马蒙，奉命在此捉拿叛匪，杀了他。 罪大恶极者，皆可活命。别怕他们，贵主马上就要攻进城了，有功者之声。

勇往直前，有功者晋升，夺下城门，迎会主进城。

0: 卢县尉，大伙发现太阴会造反，特来帮忙平反。
1: 好，韩庄有这么正义的百姓，何惧叛匪？

阿弥，我很好奇，你身为会主，是怎么让那么多百姓都加入太阴会的？

0: 因为韩州城，你太阴者死。
1: 姓苏的，你赶紧去找那都督，让他投降。
2: 阿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1: 我当然知道，我是太阴会会主，韩州本就属于我段氏。

0: 这些人皆因你而死！老贼，还不投降？
1: 老夫今日中了你的埋伏，但我太阴山上的千军万马，今日必攻下函州城！

将士听令，打扫战场，清理尸体。

0: 这是什么怪物？是生生的。通天犀，世上皆有此物，含着瘟疫啊！
1: 不可动乱军心，一头犀牛而已，何惧之有？

0: 此无惧他，若不能一击而毙，反而会把他激怒。卢凌风封都督之命，守此城楼，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射箭。是。快快跟上！让开！
1: 杭州的百姓真好，听说要对付太阴叛贼，药铺的东家也都个个慷慨。
2: 是啊，你看，草药镇都已经布好了，只要那来的怪物是犀牛，把那个草药都点着了，必叫那犀牛晕头转向，再杀他呀，易如反掌。
3: 留神！
4: 快快快！
5: 杭州将士，
6: 在！
5: 凶兽进城。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擒住韩州大小官员者，赏银，杀陆思安者。

0: 赏金。
1: 放肆！令狐小贼竟敢冒充断鬼后人谋反。
0: 我姓段，城上是何人胡言乱语？
1: 是和你同游太阴山的卢林峰啊。令狐说，有本事摘掉你的面具。九方馆的纨绔郎君何人不识？
2: 说的，哎，你看那都督满脸震惊，其实他早就做好了被通天溪踏成肉泥的准备。
3: 可卢凌风还在城墙上，我
2: 苏
1: 白泽图上记载，通天溪，木吉明，喜月色，入夜后最怕乌云遮月。你看，在这片云。色之气，它会瞬间变成星。
4: 得日月之精华，才有了
5: 给宝康熬汤喝的。拿着。
3: 真不要。
5: 我知道，宝康平时节俭，啥都不舍得买。可是他伤了，不吃点好的怎么行啊？啊！
3: 谢谢你啊，金豹大哥。哎。
5: 朋友，起来，别给老子装死。

0: 辛苦你了。
1: 我不怕受苦，但是你不能再执拗。
0: 我怎么执拗了？
1: 自己想。
0: 这个鸡肉好鲜，山鸡肉吧？别告诉我是你买的。
1: 金豹送的，叫我给你炖着吃。
0: 他来家里了？
1: 没有，我从客栈回来，路上叫小贼抢了，正遇金豹打猎回城，帮我夺回了钱袋子。
0: 还挺巧啊。你以后不要去跳舞了。
1: 你摔残废了，我不出去跳舞，坐吃山空啊。
0: 我是摔残了，但废从何而来啊？
1: 是我语失，
0: 恐怕是心里话吧。
1: 要我说，还是先找郎中看看你的腿吧。
0: 不看，都这样了，看又有什么用？
1: 正因为你之前摔断了没有去看，所以才这样了。
0: 反正这两条腿治不好了，站不起来了，找郎中也站不起来，你做好准备吧。
1: 这书看完了吧？我去还了，多一页就多一天钱。
0: 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吗？
1: 你

0: 沈，是我，清溪姐，隔壁的王秋。你跑到我家干什么？还鬼鬼祟祟的。我想借你们家菜刀用用。嗯。
1: 哦，杀猪，我家那个呀，太炖了。
0: 以后进院子之前敲门。
1: 我敲了。清溪姐没听见。哎，宝康的腿怎么样了？
0: 宝康也是你叫的，自己也不想得比他小多少。
1: 行，那姐夫的腿怎么样了？哎，你也别太担心，等我杀了猪，给你送过来一只大猪蹄儿。
0: 谁又是你姐？送什么猪蹄儿啊？
1: 给宝康姐夫补补呗。俗话说，缺啥不杀。
0: 我可要谢谢你啊，留着自己补吧。用完就还啊。
1: 清溪姐，我可没开玩笑，宰完猪真送过来一只猪蹄儿。
0: 就一只啊？你是叫宝康姐夫啃完我再啃，还是我啃完宝康姐夫再啃啊？
1: 那就送两只。其实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猪蹄儿，让清溪姐啃不啃。
0: 哎，你个小屁孩占我便宜，我不借你刀了。
1: 哎，别，瞧我这一不留神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0: 收起走了，赶紧收起走！还在摆，还在摆，赶紧收！等快点！
1: 我跟你说过几次，
2: 快点，赶紧走了！
1: 快点收起走啊！快点，快点！要赶紧收了，好多车，你还要摆车是不是？
3: 说了你不签，你收不签，你老是说。
1: 超哥嘛，有位，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4: 不是这个意思，大哥，我现在又开的，我店儿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1: 搬开，不动不动吧，哎，不说都说我过去好几次。
2: 我这儿老板，
1: 哎呀，你不是生意大队长队长嘛？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什么情况？
2: 我就落雨打了个棚，
1: 叫他那个占道经营，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2: 老板，先收点买卖不容易了，差不多得了。
1: 理解理解。
2: 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
1: 哎，走吧走。不用了，咱走。
2: 慢点。
1: 哎，真的不吃点了。
4: 你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1: 哎，要得要得。
2: 这回事啊。
1: 啊，行行行行行。哎，想想桌子，走。想想吃点啥子？
2: 来个杯子，来个金花。
1: 哎，要得要得。来，你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
5: 小米这个劣势批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了，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2: 小米是个好性情，
5: 不如他，可能就不是个当心人的料。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虾米可惜了，他也算没白牺牲，六局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斌。 的确没杀人，然后呢？那总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6: 这不完了？这是一条命啊！
5: 啊？ 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反正攒钱了，姚彬彬呢？熊国没事啊，大虾米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
1: 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了，
2: 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3: 得，不管，我不会管啊。
2: 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笑>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一定爷爷的啊，恋情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
1: 非常好，来，
2: 爸给你示范一下啊。
1: 站好了啊。

0: 是吧？
1: 谁回来了？这是
2: 我呀，
3: 上英语课了。嗯，
2: 妈妈，你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4: 乖。
1: 媳妇，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聘用，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趟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随便看着安排。我净身出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俩孩子一放假就带出。

0: 所以这本书对20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书，中国人拒绝接受。直到1986过了20年后，这时候曾国藩才觉得这个枪炮确实厉害。我们得承认，洋枪洋炮就是比我们的大道长矛要先进，用它不是用于变相。所以呢，第二步我要造，不仅要买，还要造。
1: 大力开展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大臣，大多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他们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随清廷以汉治汉的战略原则下得以施展拳脚，但在重满抑汉的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不断向清廷上奏。此时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洋务运动的行列里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
0: 因为曾国藩都是地方官，没有中央的支持，或者中央某个得力的大员支持，很难推行的。那么朝廷里面有个人是支持的，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那么他支持，为什么他要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通过这个跟洋人的谈判，就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是留下来跟英法联军谈判的。在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突然发现英法并不是说要把满就是清王朝推翻，他自己当皇帝，他只是要求你通商、关税、租界，赔这个军费。他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跟他合作，他并没有要推翻我。所以他支持用洋枪洋炮。
1: 1864年的一天，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的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忽然发现大沽口有3艘丹麦商船。由于普鲁士与丹麦正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作为自己上任途中的战利品。其实正是美国传教士丁伟良在总理衙门下属机构同文馆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后不久，于是清朝官员根据万国公法中国际法的相关条例，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理由是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是非法的。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这位颇具胆识远见的清朝官员正是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欣。总理衙门也当即印发了300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让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学习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权益。道光皇帝龙生九子，第四子是咸丰皇帝，而第六子便是爱新觉罗奕欣。恭亲王奕欣身份高贵，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1861年，他留在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也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贻误全局擢拟章程6条折。这个奏折是心理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而在灰心丧气中，咸丰皇帝也不得不准奏。这6条建议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处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3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2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在8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13、14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

0: 海口内外伤情与各国新闻之暗月呈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折并没有显示清朝统治者愿意主动地了解外界事物的改变，但至少表明他们愿意面对现实了。
1: 说在1860年的底，恭亲王给朝廷写的就是善后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决定后来几十年就这样。它的逻辑关联什么呢？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还必须从海军开始，从水军开始，因为原来是中国农业文明嘛，农业文明没有什么水军的，我们的沿海只要筑炮台就行嘛，就炮台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就叫海军，要有这些东西，这是这个。那么要有海军，就要有自己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就教育就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广这个什么这个新学堂，这么自然就发生了。要有这个现代化的这种军队，就必须是有这种制造枪炮的、制造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就这自然发生。

为了富国强兵，各省的大员积极主动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纷纷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其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也在福建开始仿造开花炮、吴哥台枪等装备。186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汽锤厂、枪厂、黑色火药厂和枪子厂。虽然所造枪炮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10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作用不容小觑。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左宗棠在福建期间于1866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万年青号、镇海号、扬武号军舰。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成各项工艺的技术工匠。因此在1874年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师和工匠。到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34艘格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艇等铁甲舰。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18个省，达到34家。1889年，刚刚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并以其为依托兴办了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汉阳造由此闻名全国。除了在各地建立近代工厂，自己生产武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已经到了要改革的时候。虽然新式团练的湘军、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已经与清朝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1862年，由17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两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

0: 此后，编练新军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但这些新军则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让洋务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瓶颈。朝廷中的反对者纷纷以国库亏空为名，要求停止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曾国藩则上奏分析国际局势，坚持不能停。那么，钱从哪里来呢？1876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中国之积弱不衙门。一心及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这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一心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慈禧太后借口萎靡阴循，将恭亲王奕欣所有的职位一举解除，从此清政府中枢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
1: 他的用人体制基本上慈禧他是在掌握平衡，他既不能说完全不要这个自强运动这批人，他知道必须得有这些，但又不能让你的力量过大，始终有一批这个反对者呀，他也是他支持的，今天支持支持这个，明天支持支持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自强运动始终没有很顺利的发展，总是在妥协，艰难的一点一点妥协，要不然你一点都不能办。所以说，只能说中国的自强运动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土壤或者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走的那么远，因为当时他们遇到的阻力太大。
0: 奕欣淡出政坛之后，接任中枢领导的是身为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李亲王。这两位庸碌之辈在保守派的非议与阻挠之下更显无能。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这些保守派大臣大多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而且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1: 实际上到后来洋务运动它的弊病，自强运动的弊病已经开始出来了。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产权不听，开始办得很好很好，没什么问题，后来办得很大了，或者这企业赚钱赚得很多了，究竟是谁的？政府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呀，注册就是我的，登记就是我的，清政府的，对吧？商人觉得就是我的呀，是我注的资，都是我的钱，我经营发展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产权不清就会产生矛盾。那么有一些官员一直反对这个的，始终借着说这是官企，那里面有贪污的没有，要查账，一次一次查账都对这些企业就造成损害。包括他的，因为刚才讲了说官企他的这个贪污腐败，尤其后来产权不清，双方在那争，一出现这种争执，这个企业还能办得好吗？
0: 在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的这场自强运动，或者名曰洋务运动，也有人说是同光中兴，其结局并没有带来清政府所期待的振兴，反而是更彻底的溃败，随后的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用人体制的弊端和体系性腐败最终断送了这场自强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与借鉴。1887年的一天，天津武备学堂模仿西方的制造方法，做了一个小型氢气球。在试验放飞的时候，不料牵绳断裂，气球随风向西飘去。当局向周边官民发出通告，倘有军民等人捡得，即日送还本堂，并记明某日某时捡到。挨送到后，出。

量路途远近，给予川资外，并赏银十两。同年八月，天津武备学堂又举行了一次试飞，邀请海军驻扎沈阳军队的营房统领前往观摩。这是中国第一次试制释放自己的载人气球。这次小型氢气球的放飞活动是一次饶有兴味的暗示。尽管在旧制度的皮囊下开展的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但中国仍然没有停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探索，至少在器物的层面上开始进入世界体系。对于华夏子孙来说，秉承百年前自强的精神，今日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山东威海刘公岛，这里是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他的葬身之地。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以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甲午战争的失败代价惨重，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依然令中国人痛心疾首，发人深思。然而正因为如此，这场失败的战争也成为一场变革的动力和开端，它让中国人开始真正的觉醒了。这场战争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得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

0: 管。
1: 韩式旅游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啦？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五 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交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确实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米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0: 我家一个小，
11: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0: 聪明伶俐。
8: Yes, I'm with
9: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把头忘了，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2: Yes, MVP。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

0: 速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蟹？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练章亲，掌心的老茧是无声的教材。我县举办2026年首席网络安全官培训会。中秋临近，我县月饼市场逐步升温。在云和中学篮球馆的日常训练场上，云和队队长、体育教师练章亲正带着队员备战浙 BA 城市争霸赛。掌心层层叠叠的老茧，藏着他十年育人与逐梦篮球的全部故事。我们见到练章亲时，他正在云和中学的篮球馆和云和队的队员们一起训练。这周六，他们将与嘉兴队进行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首场比赛。今年28岁的练章亲，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开始打篮球，手心里有层层的老茧，是他的学生告诉我们的。
1: 日复一日的训练，然后累积起来的，就看着这个茧好像只有一层，但其实你把它扒开，这里面是有好多层茧，就可能之前没好，然后练了，然后它又累加上去。其实也算一种就是别样奖章一样的嘛，就是对那个努力训练的一种那个记录，对，一种特殊的奖章。
0: 这些老茧不光是他的奖章，也是他在校篮球队里面对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性格活泼的学生最有说服力的教学素材。
2: 先帮他们打服，体育生一般就是都会有这种

0: 就是慕强嘛，对，觉得哦他确实比我厉害，那他说的东西应该都是对的，对，我就听他的，我听教练的，让大家知道啊，我的能力确实是比你厉害，在这一方面的技能，然后我再通过日常潜移默化的，然后再去改变他其他的，包括生活上面的一些陋习啊，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坏习惯，我通过这一项技能，然后再慢慢带动其他东西，然后再去改变他。
1: 先做人，再做事。练张钦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起好步。而面对云和中职校篮球队，十年没有取得过亮眼的成绩，也一直是他2020年入职后的心结。
0: 因为云和人口比较少嘛，我们学校拿冠军是2013年的事情了，市里中职组的冠军。就我2020年刚去职高的时候，有一届带了3年，天天就是早上基本上6点钟6点半训练，然后傍晚可能我们从放学下午4-5点钟，可能我们会练到7-8点钟，有的时候甚至晚上会加练。那里有段时间磨了3年，然后正好2023年拿了丽水市中职组的冠军，就是陪他们吃陪他们练，就基本上大多数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就跟他们其实也没有说什么老师啊学生，其实到最后就是亦师亦友那种感觉。
1: 亦师亦友，如今也被学生们定位为自己和练张钦的关系，怕他，但是也佩服他，喜欢他。
2: 每次他跟我说我哪里不好的时候，他会单独跟我讲，我就会去思考，等我下次再打比赛，打这种训练赛的时候，然后他会常常鼓励你说好球。
3: 他在球场上面是特别那种严格的，但是在场下他其实是特别温暖，感觉就更像是一个大哥哥来带我们一起练一样。
1: 做人踏实，做事踏实，练张钦就是凭着这股实干的韧劲儿，在这 BA 的赛场上带领云和队从不被看好的弱队成为丽水王。如今面对省赛地组的强敌，练张钦心态平和，他希望通过每一次硬仗向学生们传递不畏强敌、拼尽全力的拼搏精神。记者雷建飞报道。9月16日，我县举办2026年首席网络安全官培训会，来自全县近7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首席网络安全官参加培训。专家们以图文并茂和理论结合实例的方式，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首席网络安全官职责定位、典型案例解读等内容开展授课，结合近年各地发生的真实安全事件，深入剖析了当前网络安全威胁的常见形式与防范策略，为参训人员应对前沿挑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9月14日至20日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我县紧扣本届宣传周主题，同步开展系列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此次培训会正是宣传周系列重点活动之一，通过面向各单位安全负责人开展专题授课，既夯实了参训人员的理论基础，又补齐实操短板，帮助首席网络安全官明晰自身岗位责任，提升风险研判、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全县网络安全工作责任落地、关口前移，守好全县网络与数据安全阵地。记者雷倩报道。随着中秋佳节临近，近日我县多家糕点店、蛋糕店纷纷推出各式月饼，为市民带来新一年的味觉盛宴。记者走进多家店铺，以第一视角探访今年月饼市场的亮点与趋势。在县城农贸市场的一家传统糕点店内，琳琅满目的月饼礼盒与散装月饼已经提前上架。苏式月饼涵盖鲜肉干菜、芝麻蛋黄、黑芝麻等经典口味，广式月饼则包括五仁、

0: 糕点店店长吴素云介绍，这段时间他们早上七点就会推出第一炉月饼，而到了中秋前后更是需要加班加点，每天持续制作和销售近18个小时。
1: 最受欢迎的还是鲜肉干菜月饼吧。鲜肉干菜月饼们好像现在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年纪大的人也好，减肥的人也好，都是喜欢这个鲜肉干菜月饼，非常受欢迎。那个年纪大的人们还想吃那个黑芝麻，因为黑芝麻月饼比较传统嘛。
0: 此外，在县城万家汇超市进门就可以看到花好月圆月饼售卖专区，有礼盒装柜台、散装柜台及特色大酥饼柜台。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不管是盒装还是散装月饼，品类都比去年丰富。目前超市里有几十种礼盒装以及10多种散装月饼供大家选购，芝麻口味更是受大家青睐。无论是坚守传统工艺的老字号，还是拥抱新需求的创新品牌，都在用一枚枚月饼传递团圆与美好的祝福。中秋将至，这份舌尖上的味道也将带着浓浓的祝福传递到千家万户，让节日的团圆氛围愈发温馨浓厚。记者梅明义报道。日前，县实验小学开展2026年秋季法治第一课网络安全主题活动，邀请学校法治副校长张永波为2年级学子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网络安全法治课讲座，摒弃枯燥的法条灌输，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课堂伊始，张永波以热门游戏蛋仔派对互动提问，快速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他将网络比作多功能乐园，既可以娱乐学习，也暗藏诸多安全陷阱，引导学生辩证认识网络的利与弊。结合小学生上网特点，张永波聚焦游戏诈骗、信息泄露等高频风险，拆解不法分子利用免费领绝版皮肤、游戏彩蛋福利等噱头，通过陌生链接、弹窗广告、未知二维码诱导学生泄露隐私、盲目充值的诈骗套路。同时，他还梳理了青少年上网常见的4大风险，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告诫学生切勿私自使用家长手机游戏充值、网络打赏，遇到不良网络信息需及时退出并告知家长、老师，杜绝浏览和传播不良内容。
2: 网络世界虽然有趣，但也藏着陷阱，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让坏人有机可乘。
0: 此次活动不仅帮助学生清晰认清网络风险，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更切实提升了未成年人自我防护能力。记者梅明义，通讯员李安妮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一束繁花，读懂云和的秋天。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膳食鲜简言，口味清淡最康健，
1: 老少标准各不同，对照指南圈一圈，
0: 每天不超5克盐，重点人群更着眼。

0: 美颜指南大学问，勤学照做记心间，全家学习齐改进，健康之路乐无边，乐无边。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山西畲族乡箬叶资源丰富，有野生箬叶2000多亩，但一直以来各村箬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箬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箬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引力。去年，安溪畲族乡与嘉颂云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总投资安溪箬叶抚育1000万元，合作期15年的加工项目合作协议，构建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加工生产线，统一收购，分级包装，对接市场，解锁箬叶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1: 我们目前呢，因为这个产业在云和来说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啊，所以主要是围绕这个箬叶的初加工和清洗。那么后续等我们这个产业上了一定规模，产量有这个更大幅度的增加之后呢，我们会逐步的延伸产业链啊，拓展到这个箬叶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种子的加工啊这些方面，使这个一张小叶子真正发挥能够带动大产业这样的一个作用。
0: 箬叶共扶工坊投用以来，还能够优先吸纳周边村的闲置老龄劳动力，提供分拣、清洗、包装等轻体力岗位，让村民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2: 反正我来一份纸条啊，那纸条买的我来上拿皮衣拿钱买，我来做配过也好拿呗，这个二十分我来你呀，请送你拿哈，你不拿钱你拿。
0: 记者叶珊珊报道。
3: 我是小慧，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和人。今天我想从手里这块小小的木头说起。小时候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玩具，后来才明白这块木头托起了咱们云和很多人的日子。云和这座山城集聚了1100多家的木玩企业，有3万多名的从业者，全球每10件木质玩具里就有4件来自云和。一块木头硬是玩出了超80亿的年产值。
4: 姐忙着呢。
5: 啊，这批货正赶着发货。以前下乡那会到处都是打零工，心里还不踏实。现在家门口有活干，一个月能挣3000，这老人孩子都顾得上啊。
3: 大姐的话特别实在，在云和80%的木玩企业由农民创办，解决了70%下山农民的就业问题。一个个共赴工坊，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端稳饭碗，这就是小县大城最生动的注脚。小兰，听说你们最近又出新品了。
6: 是的，你看，我们把云和木玩和国潮 IP 相结合，让老手艺变新潮品，现在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这不仅是玩具，更是一种文化表达。
3: 从幼教走向康养，走向文创，木玩早已不是简单的玩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云和的故事刻进木纹，传向世界。50多年来，从几把锯子到百亿产业，这块木头撑起了山区百姓的饭碗，创

0: 写了《城市与乡村》《传统与未来》。我见过工坊里大姐的笑，也见过孩子们眼里的光。这块木头很小，但它托起的是无数人稳稳的幸福。欢迎大家来云和看看木头里的童话，见证一座小城如何用一块木头讲好共富的故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小茹，哎，云姐，怎么了？
1: 去看看小瑶和乔米去哪儿了？
0: 在花人间呢。
1: 刚才看见小瑶出去了，叫乔米找半天也没回来。
0: 哦，行。

0: 的？
1: 徐峥还没来。
0: 你把票放前台，让自己拿呗。
1: 不说好在这等他吗？
0: 那给我，你进去。
1: 都一样。
0: 哎，来了来了。
2: 许天，这里这里。快快快！你好，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嗯。
3: 这么晚啊？那票在信封里。
2: 谢谢啊。
4: 我们早就到了，没有找到地方。
2: 你是白素贞吧？我能不能跟你合个影拍个照啊？
0: 我是小青，她是白素贞。
2: 哎呦，不好意思哈、啊，那白素贞啊，我能不能跟你合个影拍个照片啊？
4: 用我手机。
1: 可以，可以。
4: 用我手机。
2: 徐天，来来来，给我们拍个照片啊！哎，谢谢啊。嗯。
5: 你好，让一下。哎哎哎，我别碰了你。
2: 哎，不好意思啊。哎，来。来来来。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啊！哎呀，谢谢哈、啊。
1: 琪琪，咱仨拍一张。
2: 啊，对啊对啊，你们三个拍一张，我来照。来，准备啊！

0: 徐天呀、啊，你快点磨磨蹭蹭的，你快点过来，照片发给我。
1: 进去就发。
0: 好呀好呀，哎，走啊走啊。
2: 哎哎，走，咱就
0: 走走走。哎哎，哎。你先进去啊，我去趟洗手间啊。

请收起手机，并将手机调成静音模式。在表演出的过程中，请勿拍照，谢谢您的配合。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

0: 头哪儿去？头哪儿也是个死，
1: 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归宿了，知道吗？
2: 开玩笑，
3: 王子，
1: 20多年前跳芭蕾就轮不上你了。面对现实吧，谁都有这一天。
2: 你这语气和宋高芳一毛一样。
1: 哎，你还别说，往后咱仨就混一块儿了。咱们和艺校八团一块儿合作，我投资，你总监，名正言顺。把你年轻时候的相片往观望娱乐一摆，比二春来啊！
4: 都说好了呗，
1: 回去
2: 干嘛？
1: 干嘛也得回去啊！
2: 我非得跳一下，你们就爽了是吗？

0: 宋阿姨，是点点吧？嗯，跟她没事儿了。什么事儿？哦，在一起不容易，对她好点儿。知道。
1: 点点，这是宋阿姨。
0: 认识，刚才是不是有些人把你认成我儿子了？
1: 是。
0: 他总共就来过三次，一次也没陪我跳过。

0: 我给你宣个事儿啊，我跟宋观望同志正式在一块儿。
1: 好啊。
0: 三哥，请问，
2: 重庆祝贺，
0: 真诚了吗？
2: 反正你们都是好师傅。
0: 你说我支持你事业多少年？宋光旺现在和我是合伙人，也是你老板。哎，你要真诚，祝贺一下。
2: 我怎么祝贺啊？
0: 跳。
3: 谢谢您。
4: 以后常来陪您跳。
3: 不回杭州了吗？
4: 不回了，在北京陪他。
3: 他不是说把你给忘了吗？我想起来了。
4: 没有。
3: 哎呀，你看看他那眼神，怎么会把你忘了呢？你看看那不心不肺的样。
4: 其实忘了蛮好的，没忘才不好。
3: 见面就叫我宋阿姨，都记得我，怎么会把你忘？
4: 他叫您宋阿姨。
0: 去哪儿啊？
4: 小叔，我们刚买了东西，准备回家呢。
0: 跟他没事儿？
4: 没事，昨天我住在他那里了。
0: 真行。
4: 乔叔，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0: 舞跳了吗？
3: 跳了。
0: 那就没事儿。
4: 那我先走了。走了，阿姨。

0: 说上次赞助你那套音响吧，说过吧？嗯，
1: 就是爱花钱呗，显摆呗。
0: 赞助一套发烧级的，要不然配不上王宇，你看这舞跳的。
2: 你怎么走了？
3: 想回家，这么多东西。
2: 刚才那是一个亲戚的妈妈，姓宋，叫宋阿姨。嗯，我本来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因为我们以后会经常在北京，总会见的。
3: 好，
2: 叫宋阿姨吗？
3: 没有，第一次见又不认识。下次叫。车来了，上车吧。

0: 刚才见面的时候，你叫周彤妈妈宋阿姨了，对吗？
1: 谁说的？
0: 宋阿姨。我本来还想着怎么给你介绍呢。
1: 现在已经介绍过了。
0: 点点。
1: 嗯。
0: 是想起来了，还是从来没忘？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听你说。
1: 我只想说，碰见你真幸运。
0: 不幸的是，没有早一点碰到你。
1: 幸运的是，早点碰到，反而没有现在好。
0: 不幸的是，我们早就已经碰到过了。
1: 幸运的是，我忘了。
0: 不幸的是，你没忘。
1: 幸运的是，你相信我忘了。
0: 幸运的是，不幸运的这个游戏，我们在杭州也玩过。
1: 是吗？
0: 我以为我爱上了一个新的是点点。
1: 你从前也有一个点点？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在想，我们这三天到底算什么？

0: 点点。
1: 是不是什么都没挖？来北京就是找我谈。
2: 现在这样不好吗？从前都不算。
1: 可你还是从前的时间点。
2: 你把我分成两个人了。
1: 是你要把自己变成两个人的。
2: 他们两个哪个好？对不起，从这里点点回来了。
1: 那现在的你怎么办？
2: 走吧，回家。我先回。

0: 今天什么日子？
1: 最不好的日子。
0: 为什么？
1: 我可能要永远失去许天了。
2: 他人呢？
1: 还没回来。

0: 怎么回事？
1: 徐天来北京那一天，我决定把他忘掉。可是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忘，我怕他不回来，我又不敢来北京找他，我好讨厌自己。想来想去我就想，
0: 不要想，吃饭和徐天说去。
1: 说什么？他喜欢这三天的我，和我一样，我也不喜欢以前的我。
0: 我给他打电话。
1: 不要打，如果他不想回来，我也没有脸再找他。
0: 你身后是什么？你身后鲜花呢？谁买的？徐天买的。
1: 我自己买的。这三天真好，以前不好的事情都过去了。但没办法，不好的总会和好的一起过去。

0: 回来了。
1: 啊，刚才去买了别的东西。
0: 我拿吧。菜都凉了，料理机里有热的，自己拿。我去把床单被罩铺上。

0: 许完愿，我再开档。
1: 然后呢？
0: 吃蛋糕，说说话。
1: 许愿的时候，别人不能听。
0: 那要不要我把耳朵捂上？

0: 庆幸这辈子能遇见你。
1: 我是徐天。
0: 知道。
1: 我是做旗袍的。
0: 给我，让我知道什么是爱情。从小妈妈离世，我就变得偏执又没有安全感，对一切都不放心。其实我就是对自己不放心。

0: 天。说实话，一点也没喜欢过我吗？
1: 我们今天就当第一次好不好？从头开始，以前的都不作数。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对我的人。如果我因为以前的事情把现在的你给丢掉了，那我一定是个傻瓜。

0: 我喜欢你，你冷不冷？
1: 我适应一下。
0: 那你要适应多久呢？地球围着太阳公转。
1: 公转不行，说自转。几圈？
0: 30圈。
1: 一圈。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1: 第一次见面。
0: 为什么？
1: 前世有缘分，似是故人来。
0: 我不管，之前你带我跑，现在我带你跑。

0: 吃蛋糕吗？
1: 一些事
0: 我来签。

0: 是不是让你觉得很累？说实话。那这三天呢？
1: 很轻松。

0: 我是骗子，但没办法。
1: 罢了，我们不说了。
0: 我和你一起找周彤，出现了一个文逍遥，我就开始对他不放心，所以假装忘了从前，打电话给他来北京。我要是能把自己忘记就好了。
1: 把自己忘记，那还认识我吗？
0: 想认识。
1: 不管怎样，我都认识你。所以不要乱想了。蛋糕好吃吗？
0: 好吃。
1: 没关系，不管是以前的点点还是现在的点点，我都一样喜欢。生日快乐。

芭蕾舞团排新戏了，小姚小米都是主演，他们跳得太好了，小姚应该没事了，她很坚强，也很想你。宋阿姨现在跟乔叔在一起了，他们都会过得很好的，你不用记挂。车祸时送你去医院的那个姑娘叫石点点，她现在是我的老婆。我们在北京生活有一段时间了，才发现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爱能治愈彼此内心的伤痛。我们两个从小没有妈妈的孩子，现在可以互相取暖了。我们都会很好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0: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你就手帮我把厨房的菜都炒了呗。店里招大厨，4800一个月，你真的不考虑？

看看你舌苔。

0: 又是你啊！
1: 又是你啊，朱超！早啊！今天是有什么着急事啊？
0: 我今天就好几个单，他堆一块了，我就想着说那个快点。你以后再着急啊，这红灯你不能闯。
1: 我那个我昨天就没闯。哎呦，来了，过路口，马上！
0: 记住啊，你接这一单子就挣500块，你命不值钱吗？
1: 我跟你说，我下次绝对不用干，真的。还下次呢？下次我就给你开罚单了啊！
2: 没下次了，
1: 没事。
2: 今天都是，今天都是。
1: 走了啊，走了。走了，朱涛。
3: 下个红灯别再闯了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4: 找到了。
3: 什么找到了？
4: 姜氏真法的嫡亲传人。

0: 6分钟，5百米到了，下来取。林震，
1: 怎么样？
2: 哟，
1: 你别说，我这衣服你穿的还真合身。
2: 还得谢谢你。
0: 客气。
1: 哎，你说我今天考试的时候能不能排前面一点啊？
0: 你下午有安排啊？
1: 我4点的时候中医院有面试，要是3点半到不了的话，估计就惨了。
0: 那你打车去呗。
1: 打车？
0: 我给你约。

0: 那都不好意思。
1: 嘿，
0: 那你和我凑合一口泡面吧。
1: 别凑合了，我给咱俩点了外卖，等会去拿啊。喂，我到楼下了，你在哪儿啊？
2: 我在你们宿舍门口。
1: 哪个门口？
2: 正门口呢。
1: 喂，喂，听得到吗？喂，
2: 能听见。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接了一通电话。啊，
1: 我现在就在宿舍楼下，你到底在哪？
2: 不是吓我吗？来了，往下面走。
3: 你刚才说500米就到，你86分钟跑这500米，你知道了？
4: 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这路上一路上事儿太多了，帮我点个确认吧。还热乎着呢，这真的，不是。真的出门在外挺不容易的，我这两单呢，我都先送了你这一单，就帮我确认。喂，那个花坛是吧？对，我在你们学校花坛。你们学校几个花坛？我的东边那个花，你西边那个是吧？好，我马上过来。哎，好，谢谢啊。哎，好。
3: 你嘴里有一句真话吗？你要是迟到，你就说迟到，我可以理解，我相信别人也可以理解。你现在是当着我的面谎话连篇。
4: 是，如果你不在这跟我磨叽，我这一单。
3: 这单。
4: 站住！好赖话也听不明白是吧？娘要不要？
3: 不要。
4: 不要啊！不要这样。

0: 你确认是这个孩子？我确定。我刚知道消息的时候啊，跟你一样头大。不过啊，你不是说过吗？这教育教育就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怎么样？这样的孩子能不能教出一个流派传承人？
1: 天穹，玉闹，月仙，买什么东西这么香？天真，你没事吧？
0: 摔了，那我先走了啊！你别误了答辩啊！又没皮啊！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办点事儿，怎么就这么难？山刀，别气，遇见事情一定要记住了，中正平衡。这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就连菩萨都会跳脚的。这事也怨我啊！拍脑袋要办师承班，师代徒，那就是自己找事儿。山刀啊！
2: 咱们有些地方的中医教育问题越来越明显了。你看，我们用西医的思维模式来教学生，学生用这样的思维来解决问题，我们中医是什么？临证施教。所以，我认为师傅带徒弟这种中医的教育一定会回归的。学生学不好，教法不对啊，师傅没教好，一定是师傅的问题。

0: 对不起各位老师，我可能来晚了。不算迟，不算迟，来，正好到你了。谢谢。对不起，老师。
1: 开放性骨折急救处理方法是什么？开放性骨折的急救处理方法。
2: 你还要不要？
0: 不要。
2: 不要这样！
1: 别着急，别着急，这个问题啊不难，别紧张啊。
0: 我不紧张，我就生气。
3: 各位老师，您能再说一遍题目吗？抱歉，
0: 开放性骨折的急救处理方法是什么？就是开放性骨折的急救处理方法，首先是进行生命急救，要快速的对患者进行全面的检查。如果出现心脏骤停情况，就要现场做 CPR， 其次就是包扎和止血，一定要选择相对干净的衣物进行包扎，已经外露的感染组织断端不能拉回皮肤组织，以免造成医生误诊的情况。其三就是临时固定，一定要选择相对坚硬的物体进行固定，固定范围应超过骨折部分上下各一个关节，未经固定不得随意动患者的头上肢。
4: 别碰他！别碰他！

上是我的回答。

0: 谢谢。
1: 他为什么打你啊？我们没给他好评。
2: 没给你好评，你就动手了？
3: 是这事儿吗？

0: 吧。师傅，师娘，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成不成？我想办一个中医的师承班。
1: 什么是师承？怎么师承？
0: 效仿古人，以师代徒，教学相长。
2: 哎呦，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啊，可具体怎么操作呢？师傅是好寻的，这些年呢，你们遍寻中医，底蕴都在，可跟师的学徒呢？医学院的大学生啊，再说了，你这么做就是跟学校对着干，另立山头。
0: 师娘啊，之前卫生部第52号令明文规定。

0: 凡有志于学习中医的学员，高中以上或同等学历，只要是连续3年的跟师，还有完成医师资格证的考试，就可以获得行医资格了。其实我觉得呀，中医的思想是和，是帮助，不是对抗。
1: 你的这个想法有点意思。
2: 哎，先慢点，你先把什么叫讲课说清楚。
0: 公开授课，教学无类，网传中医。
2: 网传？
0: 对。
2: 哎呦，中医又不是儒学，像夫子那样弟子3000，中医几千年来了，怕的就是所传非人，慢泄天宝。这广传碰到心术不正的人，用学的东西啊去干了坏事，谋不义之财，那怎么办呢？
0: 师娘啊，成者天之道也，天理就是成无我欺，只要是有诚有信的人，他就不会慢泄天宝。如果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您给他一棵摇钱树，他都花不来钱。神笔马良不是这么说的吗？
2: 哎呦，你在学校当个大学校长，管好学校这点事儿已经难上加难了，为什么要去走这么一条道路啊？
0: 二老看啊，我也可以说教了半辈子书了，教了很多职业的医生，但是病人还是太多，永远看不完。其实我们现在都在末端上做文章，忽略了中医的本。中医的本是不治已病，治未病。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愈病，下医治已病。我们自己是下医，那教出来的学生不也是下医吗？根本没有发挥出中医的特点来。其实我最大的理想啊，就是想把中医传到千家万户，大病止于苗头。我还想呢，说不定万一我要再培养出个长桑扁鹊，那我就可以告慰先师了。
2: 好大的口气。
1: 好，孩子在走取真经的路上，你可不要做拦路的妖精。
2: 你才是妖精。
0: 师母，我已经想好了，广传中医是我的责任和理想。中医现在到了今天，已经失去了保护自身的古法，失去了自我健康这个基地，那中医可就真到了忘记根本、微弱髌骨的地步了。所以我想尝试探索用师父带徒弟的传统模式验证一遍。
3: 你知不知道打人是犯法的呀？
4: 我知道，不过他那个人渣，见一次还打一次。
3: 我说你还来劲儿了，他现在被你打得骨折了，可以做伤情鉴定，但凡他要是想告你，你就得坐牢。问你话呢，坐好。
4: 不是，那什么意思啊？那我以后看到我管还是不管啊？
3: 你都已经打电话报警了，为什么不能等着我们来了以后再解决呢？
4: 我等了，但情况他根本就不允许再
3: 就照办。万一我们正好在那儿巡逻呢？是不是？我说你啊，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每一次都是好心办坏事，上一次也是好心，结果呢，被人给碰瓷了吧？你就不能长点记性啊？怎么了？被他给打着了？我看看伤哪儿了，哪疼啊？啊？哎呀，你快起来，我看看。
4: 饿了，有没有吃的？有没有吃的？
0: 谢谢师傅。
3: 什么事？

0: 要这么开心？嗯、
1: 啊？是，师母，善道说，他找到了江氏针法的嫡亲传人了。
2: 哦，哦，
3: 是吗？在哪儿啊？是什么人呢？
1: 是个小女孩，二十出头吧。
3: 二十出头的话，就是大学生了。
1: 没有，他没有读书。
3: 那他是干什么的？
1: 善道说呀，这个孩子的生父不详，那年发特大洪水，孩子的母亲呢，为了救人牺牲了。说这个孩子呀，差一点也没活了。发现他的时候呢，就差一口气了。啊，后来一直就生活在福利院。18岁的时候呢，就出来闯世界了。
0: 哎，这吴善道的话能信吗？哎，他别随便给你找一个人坑你啊。
3: 对呀，
4: 你就是对善道有偏见。
0: 我，
1: 我呀，看了资料了，这个孩子的母亲跟师祖有合影。虽然时代久远了一些，但是还能看出来眉宇间啊，跟这个孩子还挺像。
0: 是吗？
1: 这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中医。哦，我这有照片。嗯，
4: 哎，
0: 我看看，
4: 这孩子还蛮有灵性的呀。我师父跟我说呀，我们钟镇和江世珍同宗同源，各个传承人之间互为师徒，他就是从江世珍那儿续过来的本门阵法，江氏的第十代传人，技术了得啊，而且胸有篝火，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凭着江氏的针法治好了无数的病人。你们都知道啊，战争时期那是缺医少药啊，但是就凭一个小小的银针就能够悬壶济世，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3: 你别说啊，我看这孩子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是眉宇间倒像个忠良之后。
4: 18岁出来工作，怎么念过高中吧？高中搁到那会儿就是秀才，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关键是人，人好不好？
1: 是，师傅，我要好好的再看一看。
5: 我回来了。
0: 你回来了？开饭，开饭。嗯，到底过了没有啊？
5: 过了。
3: 多好啊。
1: 怎么过的自己知道吧。
6: 开放性骨折急救处理方法是什么？
7: 就是开放性骨折的急救处理方法。
1: 足音护不了你多久，将来走到工作岗位上就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了。
5: 我根本不需要他们的帮助啊。
1: 还不懂得感恩啊。现场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你停顿30秒。麻烦苏教授跟你演哑剧啊。
8: 坐下。
0: 你爸说你几句怎么了？
3: 哎呀，你们也真是的，大喜的日子又扯什么祖荫，怎么就看不到孩子自己的努力呢？吃饭啊。
0: 嗯，吃饭吃饭，来，不说了啊，来吧，来吃吃这鸡翅。哎，对了，我刚才就想问你啊，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啊？你们考试不是要求穿正装吗？你的衣服呢？还红配绿。
1: 一天到晚吊儿郎当。

0: 阿公，食饮有节，您还老中医呢。您看您吃这些东西，一点儿都不健康。
1: 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嘴馋才是人。你那个爸就不是人。
0: 哎，您骂我爸，我得告诉他去啊。
1: 你那个老爸不是人，乃是天神下凡尘。我这夸他呢，他是神，他比我强。你呀，不要有祖荫的负担，你成不了你爸，做好你自己就行了。所有的人都成不了你爸，你爸你妈呀，是拿传承人的标准来培养你的，我呢就希望你快快乐乐的，接不接班无所谓的。你看我早早的就把班交给你爸爸了。我可不想过那种没有人欲的日子，连个冰激凌都不让吃。还有，今天考你的都是你阿公的徒子徒孙，他们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吗？想当年他们还不如你呢，当年我帮他们，现在他们帮你，这就叫一报还一报啊！以我大孙子的聪慧过人、才思敏捷、勤奋好学、精勤不倦，凭自己的真本事考过来，那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来，陪阿公喝两盅。啊！
0: 哎，阿公，阿公，这才是您呐！
1: 小任同学啊，你这就不仗义了，你这叫过河拆桥。
0: 老宋同志，趁我没给我妈和阿婆打小报告，您能喝就赶快喝吧。绍兴东浦古镇的酒吧，十八酿。这酒埋在丹桂树下十八年，底蕴里都是桂花香，入肺，入肝。好吧。
1: 果真是我孙子，五色、五味、五嗅都极好啊！
0: 办公，您别耍赖皮啊！
1: 我要尝一口。
0: 哎，不行不行，办公您少喝点，那是外公。我妈和阿婆在打我屁股了。
1: 妙极，妙极。
2: 顺道啊，
3: 师兄啊，这人
4: 我可是给你领不回来了啊。
2: 什么人呢？
4: 接班人。
2: 哦，那他这种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啊。
5: 是，这姑娘啊，留气夹着侠气，这弟弟打姐姐也不是头一回了。上次把他姐姐打得髌骨骨裂，
2: 因为什么呀？
5: 在外头惹的那些坏毛病，隔三差五的跟他姐姐要钱，为这事儿他姐都离婚了。
2: 那个，按着您的经验，这得赔多少钱啊？
5: 不好说，估计啊不会少。就这家伙，哎呀，不见钱不会和解。
2: 行，没关系，到时候

0: 我跟他们谈。
1: 这姑娘是您什么人啊？这么帮她？
0: 哎呀，嗨，师叔。
2: 10万块？
3: 你什么时候往家给我叨过10万块钱？还让我把钱给一个陌生人？
4: 怎么是陌生人呢？那可是你师叔。
2: 什么破人呢？就往我这一塞，都是师叔、师爹、师伯的。
3: 你说你这辈子给我塞了多少无亲无故的师叔了？
5: 女儿啊，注意口德，说过的错话都是要还的。
3: 本来就是，我哪说错了？
0: 你说，
6: 即便他真的是师爷，以他现在这样的秉性，能教得出来吗？
7: 你和阿公这一辈人用几十年的时间，才把中医从乡野村夫变成有硕士、博士文凭的正规医生。这个行业在今天已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再来一个这样坐过牢的，会不会？
4: 从你师叔吴山道给的资料来看，这个孩子如果真的是江氏真派的后人，小小的年纪几进几出，如果我们不挽救，那江氏真派真的就沦落了。从大义上来讲，江氏真派与民族有恩；从小情上来讲，江氏真派与我们有恩，所以必须要救。
6: 那您怎么知道他可以教化呢？
0: 像你这么不可教化的，我们都没有放弃。
4: 这10万块，我出，把你师叔领回来。
0: 哎，
3: 妈，我爸有私房钱，
5: 我出。
1: 哎呀，我说你这小小年纪的，能不能别动不动就动手啊？这次是你运气好啊，人家不跟你追究了。这要下回呢，你个女孩学会保护自己行不行？啊，听进去没有？
8: 学完了。
1: 人在外面等你呢。
8: 谁？

0: 你。
1: 你熟的我呀？
0: 对呀、啊，
2: 我熟的你。
1: 见过吗？其实确实有点记不住了。
2: 没见过。
1: 那为什么呀？
2: 不为什么。哎呀，我想问你呀、啊，你这今后是怎么打算呢？
1: 打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2: 嗯，我提个建议，跟我学医，学中医。
1: 大哥，我小学没毕业呢。
2: 我查过了，你中学毕业。
1: 你什么人呢？这是什么组织？啊，这公安局哎。好人又碰上好人了，那行吧，那就谢谢你啊，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有车吗？
2: 什么意思？
1: 开车来的吗？点评车不在这儿，要不你顺道的话就送我一下呢。
2: 走。告诉我去哪儿？
1: 大学城。
2: 去那儿做什么呀？
1: 上学呗。大学城小吃街，当个大厨，4800。

0: 一个月，上个班儿。
1: 工作呀，那跟我去吧，一天100块，当天结账。如果你要不愿意干的话，可以马上走。
0: 你有小孩吧？
1: 一个儿子。
0: 身体还好吗？
1: 好啊，但没有你结实。
0: 是不是需要换肾？
1: 哼，这每天都接触的是什么人？
0: 行，
1: 这么快就答应了？你的思维模式我还现在摸不准。
0: 我要交学费吗？
1: 管吃管住，还发工资。
0: 这么好的事儿？不是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找我呀？
1: 要是我找，我绝对不找你，是老天找的你。
0: 老天？什么意思啊？
1: 这样，我带你去个地方，到那之后，我说什么你都不要讲话，行吗？
0: 任何情况都不能说话是吗？
1: 对，坐那儿任何情况都不要说话。

0: 里面为什么这么多白的？从现在开始，你的嘴上封条子。你为什么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做坏事儿。跟说话呢，
1: 先给钱。
0: 要钱掏什么手机呀？我还以为你给我钱呢。转账，别磨叽，快！现金？
2: 要不要？
0: 真的假的？这年头还有人用现金啊？
2: 再声明一次啊，坏事我是不会做的，作奸犯科的事我也是不会干的。
0: 你要知道刚才是谁把你给赎出。
2: 我进局子不是因为我做坏事，明白吗？我内心是很纯良的，我毕竟也是经过了9年义务教育，也不是那一条漏网之鱼。上学。

0: 报告，小路上来了个中国人，说是跟冈山先生有约。
1: 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就喜欢您是个真实的人，不像很多中国文人那样虚伪脆弱。实话跟你说吧，我需要武丁奖，林文月的英代立法考研究也必须停下来，可这些您能帮我做到吗？
2: 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能够帮你做到，但前提是我要马上见着张琪和曾艳强，并且你要向我保证让他们俩好好归队。
3: 你上次已经骗了我们一次了，在我这里你是一个失去信用的人，你拿什么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在这里讲挑衅？
1: 孟先生，你看连这个武副都知道，我要的只是林文月、张启和曾念桥，在我的手里您放心，他们一定很安全。
2: 你的意思只有林教授可以换回他们俩是吗？我是富华大学的秘书长，国学院院长，在我手里有几十个像林文月教授那样的大学问家，还有无数的知识宝藏，你认为我不够分量？
1: 孟先生说笑了，够。若是孟先生能站出来指出林文月的英代立法考中错误观点，并交出武丁奖向大日本天皇效忠，与我携手向世界证明中国历史原本只有2000多年，所谓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朝全都是谎言，那孟先生太够了。
2: 冈山先生，我劝劝你们千万不要再沉迷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了，它永远只是个幻象。我们中华民族泱泱5000年的历史啊，不是你的一派胡言就可以让它消失不见的。你自称是个学者，可你连作为一个学者最起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都没有啊！你也太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学者了，你以为就凭他啊，呜呜喳喳说几句荤话就可以把我吓着吗？不妨实话告诉你，我这次来如果带不走这两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1: 孟先生，您不应该这样自私呀，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呀。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考虑，你得为你的亲人考虑考虑吧。风

靠甲骨科死伤有近百条，记录伤亡武丁与王后父子，甚至记录了父子是否牙疼。

0: 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 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的国家的总机关，是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哎呀，我念不下去了。难怪老孟说，以国家领袖出版这种著作，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污染说的对，蒋介石写这本《中国之命运》，等于是公开的、全面的向共产党宣战，令人堪忧啊！进来，
2: 爸爸，学校门房有一封您的电报。
1: 电报？坏了。
0: 污染出事了，我就知道会出事。他不让我说，让我瞒着你们，说怕耽搁了林先生的书。现在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艾菊，你别着急，日本人一直怕的就是英代立法考的发布。现在书没发表，老林也一时在这边，所以我相信老孟暂时不会有事的。
1: 我现在就过去，把污染换回来，他们点的就是我的名字。
0: 不行，李先生你不行，老孟他去，就是为了你。
1: 爸爸，要去我跟您一起去。你怎么能去呢？你还是个孩子，下午有个班车去龙岭，到龙岭之后我再想办法换车去那个苗关。
0: 你们俩谁也不能去。岗山信一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用老孟作威胁。
1: 就是为了阻止你发表英代立法考，
0: 老孟之所以替你去垫席，也是因为英代立法考孰轻孰重，你难道不清楚？英代立法考是可以延迟出版的，但是人命关天啊！孟无染像老母鸡一样护了我们这么多年，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他搭上自己的性命。老孟要救，英代立法考也要准时出版。这样，我替你去一趟红石。
1: 岗山点的就是我的名字，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你。
3: 钱英，英代立法考的发表就交给你和海棠，记住，一天都不要拖。
1: 海棠，
3: 师母，您留下来发布英代立法考。林伯伯，我跟你去垫席。
4: 你怎么来了？
3: 妈，你是不是知道了张启还有你爸的事儿了？
4: 张启，他怎么了？
3: 我告诉你。
5: 你可不能去，你爸离开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就是为了要保护林先生跟你。你要是去了，那他不是白白送死了吗？
4: 是啊，一起。
1: 3年前，张启就有所准备了。您放心，只有我去才能救爸爸。
5: 海棠，有件事情我一直放心不下。 日本人虽然看似步步紧盯地要抢武丁甲，但我认为那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要抢一件文物那么简单。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武丁甲固然重要，但是研究它的人更重要。 不管是康先生、林先生，还是孟伯伯、曾先生，他们才是国之至宝。武丁甲在这个乱世出现，最大的作用就是护佑国之文脉。金先生当初设下此局，正是在这些研究中华文化起源的先生们有难之时，就启动计划。
4: 武丁甲交给我来处置，你就安心去滇西，查出西山号的问题。 武丁甲并没有丢失，他被我藏在了稳妥的地方。冈山一直在阴谋推论文化侵略，抢夺武丁甲只是一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阻止林。

0: 天省发布印第利法考，伯伯，让我跟你去滇西。现在到了请君入瓮的时候了。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去了滇西的人现在都不治生死。
2: 没事，
1: 我看这事儿还是得求助政府吧。啊，你们说呢？啊，
3: 大家都在啊。
1: 我来陪林先生和海棠去滇西。
3: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嗯，千英，在家听妈妈的话啊！
0: 把他们都安全的带回来。
3: 好了，
0: 放心吧。
3: 乖，千英，南山，
1: 一定要小心啊！
3: 辛苦你了。
1: 路上注意安全。
3: 哎，
1: 伯母，你好好照顾自己。
3: 等我回来啊！
1: 走吧。爸爸，路上小心。

0: 爸爸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对，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只是，日本人已经打下了贵州，如果滇西这一仗再打不赢的话，咱们就腹背受敌。假如日本人真的打到昆明，咱们怎么办呀？
1: 咱们中国人都是有骨气的，自古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0: 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滇池吗？以死明志，
1: 妈妈。但我认为，中国读书人除了冷静地选择牺牲之前，应该战斗，直到最后一口气。你们年轻人确实比妈妈更有勇气，更有智慧。那好。 英代立法考的战斗，就咱们母女俩一起打了，不到胜利的那一刻，绝不放弃。

0: 郑陆小姐，之前你一直保护我跟张琪，这一次还要麻烦你跟我们一块赴汤蹈火。
1: 你不是要请君入瓮吗？入瓮之后，你、林先生还有孟先生，未必能捉得住他。我当然得出一份力了。
2: 其实，在北极阁，你也保护过我们。

0: 我常常感觉到，你身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种强大的信仰支撑吧。
1: 珍珠小姐，我也想跟你一样。海棠，我们是好朋友，遇到问题当然应该一块儿解决。你这次可以冷静的去滇西配合张琪的计划，就说明你不必希望辱我，我相信你只会做的比我更好。
2: 林先生，
3: 啊，
2: 我让我家老头子用运输机把我们先送到龙陵，这样是最快的。
1: 谢谢，只要能够尽快到达苗关就好。但现在日本56师团驻扎在苗关附近，我觉得我们不能自投罗网。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有一个人，你一定愿意见到。
4: 新任本支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今天也是第一次与各位袍泽见面，有些话我这个当主任的需要跟你。

0: 家讲一讲。
1: 肖总编最近表现不错呀。
2: 陆主任很满意，这次陆主任特地邀请你来详评，
1: 是想借用你的妙笔。孟海臣是这支青年军的教官之一，从空军调来教授陆对空防御理论。肖总编亲手将孟秘书长引荐给日本人，照片都拍下来了。肖总编是聪明人，必不至于在孟教官面前自曝其短。等青年军的报道写完了，你就可以回昆明了。
0: 大家都是青年才俊，为抗国难，弃学从军。
3: 我们青年军啊，首要一点就是要坚定的、全心全意的报效党国。
4: 现在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我们与土共势必会有一战，
5: 所以各位要做好与共产党殊死一战的准备啊。本次集训后，优秀者会被空运到印度继续深造，以期各位都会成为青年军的干部，
4: 成为党国的栋梁之才。
3: 徐科长，点一下名，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1: 林先生，这玩笑开大了吧？今天你不把东西交出来，你走不了。
6: 肖正勋，
7: 到。
6: 王品新，
7: 到。
6: 周越，
8: 到。
6: 宋子湘。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没想到梦中尉做了青年军的教官。徐科长，来之前为什么不和我汇报一下？应该给小梦带些礼物来的。
1: 是，我也是来祥平之后才知道的。
2: 韩光中队解散，即使不能再上前线，好好训练一下能上前线的兵也是好的。
0: 嗯，好好训，以后一定有机会上阵杀敌。

0: 我希望你去一趟静安，查一下这座油田，它的所有权登记、股权变更、管理人以及资金动向都要查。
1: 把这支笔带上，庄然有样本。
2: 陈卓，我就只是一个记者，我哪做得了这些呀？
0: 肖鸿恩，你说的对，你只是一名记者。

0: 者。
1: 那我想问你，记者最擅长什么？不就是调查吗？难道你想永远被人操纵，害人害己？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反抗吗？

0: 谁呀？
1: 坤哥，你怎么来祥平了？
2: 你们那个陆主任请我来的，他想让我写几篇关于青年军的报道。
1: 那你打算怎么写啊？
2: 你说我能怎么写？
1: 今天下午这事儿你也看到了，我真没想到，东来的姓名竟然被登记成了宋子香。以前是听说过兵头高下卖人头的事儿，没想到这支青年军里也有。我更没想到的是，这支青年军打的是抗日旗号，做的是内战的准备。
2: 我觉得，有人跟着我们。
1: 这个陆主任，3年前我们中队跟他打过交道，当时一心置张起格于死地的就是他。这种人做这支队伍的政治部主任，队伍却好不了。红哥，既然陆子怡让你写，我希望你能写出真正真实的情况。
2: 行，你让我想想。那你呢？打算留在这儿当教官了？
1: 我是很失望，但我已经不是当年北平的那个小逃兵了。我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人就放弃自己救国的理想抱负。
2: 那你能怎么办？你一个人对付得了陆子怡他们吗？老蒋现在搞这青年军，摆明了就是扶太子爷储备实力，说白了就是一支交给太子爷的军事力量。我知道你有热血杀敌的理想抱负，但恐怕现在要被现实的冷水给泼灭了。海晨啊，咱们读书人没法跟这些玩枪弄刀的人硬碰硬，所以我觉得你也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和理由先退出来再说，以后咱再想办法。
1: 当年我们8个人在圆通公园发的誓，我至今记得。不做神州袖手人，表哥，你什么都好，就是做人太现实，太懦弱。
2: 你以为我想吗？算了算了，一两句跟你也说不清楚。海晨，有件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姨父他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1: 你说什么？
2: 是我不好，但是我也是中了陆子怡的计。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救他出来。相信
3: 我。跑什么跑？挺会跑啊你！老实点。报告，有人要当逃兵。
4: 怎么回事？
5: 报告，宋子香想要当逃兵，还拉着我们一起。
6: 呸！鬼子才是宋子香！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叫李东来。你把我的名字卖了多少钱？
7: 押运毙了。
8: 是。
2: 得了。
8: 我最恨逃兵，耻辱，丢脸。

0: 陆主任，今天是新年夜，鄙人不吉祥。属下申请在后天上午上政治课时，当着所有学员的面，公开枪毙宋思香，得让大家都看看，当逃兵是个什么下场。
1: 好啊，把他关起来。是。
2: 你疯了你！

0: 为什么当逃兵？
1: 两个月前，我在富花民主墙前看见了青年军的招兵告示。
2: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说的是那么壮怀激烈。
1: 我没有丝毫犹豫，立马报了名。我哥李春来为国捐躯了，我另一个哥也不用说了，我这一生的志愿就是像他们一样，
2: 以此生许国，
1: 若战死那是光荣。可进了军营以来这一个半月，所见所闻还不够清楚吗？今天那个陆主任说的话还不够清楚吗？
3: 孟教官，你这里
1: 还不够清楚吗？还有那个徐科长，他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他。当年在杭州月爷爷庙抢林先生东西的人就是他。这样的人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军之栋梁，这样的军队我是骗子强奸犯杀人犯的窝点，那是什么？指望跟这样的人去抗日，

0: 叫李东来还是宋子祥，无所谓。
1: 能报国而死，就算是宋子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子就是看不惯这群老狐狸拿他们当枪使，杀他们自己人。
2: 任你如何狡辩，你也是个逃兵，你就该死。

0: 别看我后脑勺，看外面。
1: 浩瑾，失速，无法着近地基，试着迫降。赵琪，海棠，没事吧？你怎么还没睡啊？
2: 我想把明天的路线再做仔细一点。
1: 梦到张琪了？
2: 嗯。出门之前。

0: 有听我爸跟我妈提过一嘴，虽然没听清，但是我猜测我爸一定要来，应该有个证据吧。
1: 我出来前呢，我们家老头说前几天张琪跟念乔他们飞机失事，迫降在滇西野芒山，目前航校和机械厂的确没有他们的消息，但是肯定不在日本人手里，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你也别太担心啊。
2: 嗯。哦，对了，这一次虽然有我和另外两位随从保护你们，但是你和林先生赤手空拳地去面对那个冈山信一，我还是有点担心。
0: 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让你陪着我们一起冒险，我们才比较不好意思。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跟张琪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替张琪保护他的小娇妻，那不应该的吗？嗯。

0: 珍珠，除了原因，你就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是个内心怀着博大力量的人，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和那些与你无关的受难民众，对不对？这次去救我父亲，我本想只身前往，虽说是孤注一掷，但我也是有七八成把握的。所以，如果遇到任何危险，一定要护好林先生。至于我，如果我完成任务，珍珠。可以让我加入你们吗？家国蒙难，为国赴汤蹈火，追求高义，不仅仅只是男人的事情，我们女孩子也是可以的。
1: 我相信组织上会考虑的。
2: 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赶几十里路呢。我跟林先生经常去考古，脚力可好了，你要跟上队哦。
3: 我要是男的，我也娶你。
2: 我们张琪要是听到了，可是不会同意的。
4: 哎呦，你还没过门呢，就我们的，不害臊呢。
0: 哎，说说你，想不想我表哥？
4: 想。

红安，我们相识于民国16年5月，在广州。那时，你还是一位英气勃发、朝气蓬勃的报业新人。很不幸，那一年的日历是被报业人们的鲜血浸染的。在那个黑云压城的时候，我还记得你告诉我，是郑重夺命的抗议信和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0: 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无畏。可如今呢？如今你却在帮助那些以杀人为目的的人，
1: 他们借着这个黑暗时代，
0: 满足自己残忍贪淫的本性。你成为了他们的帮凶，这不是我认识的你，这不是萧红恩。

有爱过你？有，但我爱的是那个永远告诉我生平常怀抱国志，绝不投降，绝不受侮辱的萧红恩。红恩，我此去，我生还的可能就托付给你了，何去何从，由你决定。

0: 进山之前的情报是，国军新编22师为主力，38师、116师、114团，为了拿下缅甸盟友，注意力都在周边的苗丝、婉厅、丹巴山、南巴卡公路一带。当然，他们会注意到在腊戌的日军56师团残部，所以很可能会提前在公路设点，阻击日本援军。但问题是，咱们之前勘探发现的这段路，之前的军事地图上根本就没有。
1: 所以你怀疑他们已经发现了这条路，会从这条路支援盟友？
0: 如果日军56师团要增援盟友，一定会派小队出发，先勘探最有利的军事路线，从苗关进红石，再到盟友。现在的局势是，国军新30师攻南坎，新22师攻盟友，而苗关恰好在两地中间，所以日军56师团既有增援南坎的可能性，也有增援盟友的可能性。
2: 那14航空队会不会派出侦察机探查他们的动向？
0: 不能指望这个，之前密支那战役也出过同样一回事，同样也是忽视侦察，忽视日军支援，结果突袭战打成了旷日持久的攻坚战。
1: 是啊，那一战也是56师团。
0: 对，这个师团擅长快速奔袭，非常狡猾，是滇西战斗力最强的日军部队，虽然现在只剩下残部，但仍有战斗力。
1: 我来之前，组织上下达的任务是全面保障滇西反攻战的胜利。现在我们虽然跟外界暂时失去了联系，看来只有我们靠自己的判断，就完成阻击敌56师团残部向缅甸增援的任务了。
0: 我们得尽快侦查56师团残部的行动迹象，如果他们有从红石增援到盟友的动作，我们提前炸路拖住他们。
1: 可是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正有我附近的实验室，我们真的能保障他们的安全吗？我们如何侦查炸路？我们拖得住他们吗？
0: 敌人如果从这儿增援，

0: 小姐，再往前就整得不行了，你确定不要我们兄弟俩跟着吗？山里的路可不好走啊。
1: 先把车隐蔽起来，原地待命。
0: 是是。
1: 嗯，走，林先生。海棠，
2: 海棠，这是要去找曾牧吗？
3: 是的，曾牧来了昆明以后，跟我父亲一起商量，在这野芒山的附近找了一个隐蔽又宽阔的地方，做了一个研究实验室。对了，我听说这个实验室所有经费还是白督办出的。
2: 可是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救你父亲，不是为了见曾牧。你们想一下，日本人要的是我和伊奈利法考，你们俩送到这就行了。其实你们俩不必再跟着我了。
3: 不行，林先生，我们得一块儿，不然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1: 是的，
2: 要是能换回老孟来，我一个人就算搭上性命，那也值了。
3: 宝宝，您放心，我们一定都会平安回去的。

0: 歇会儿吧。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坐歇会儿吧。啊，
2: 没事吧？
3: 嗨嗨嗨嗨嗨！蠢材，这个蠢材，多年不当学生了，连实验的规矩都不知道了啊！那个硝能直接用鼻子闻吗？
2: 是是是。
1: 父亲，他肺部受过伤，喝点水。啊。
0: 嗯，哎呀，云南这个地方啊，盛产芒硝，像这种土硝洞多了去了。哎呀，可惜啊，咱们现在没有时间。要是有时间的话，严格按照，哎，按照那个，浇一次热水，然后再浇几次冷水，这样循环往复，那出来那个硝的纯度比现在那要好得多。现在只浇一次冷水，差远了。你们要硝干什么呀？
2: 先生，我知道您的心血全在这儿，但是您得做好随时搬迁实验室的准备。
0: 为什么？
2: 日军虽然现在暂时在苗关，但是随时有可能向这个方向进发，这已经不安全了。
1: 是。父亲，你别担心，我队长会帮你做好撤离准备的。
0: 那你们挖这些硝，是给那些该死的日本人准备的吧？
1: 是，苗关的红石啊，只有一条路。我们准备用西城号来侦查，一旦确定敌情，就用 B-25 挂上自制炸弹，把那个路给炸了，阻断56师团踪烟盲友。
0: 可以呀、啊，行啊，啊行啊，啊，我这两架飞机派上用场了，好样的。嗯，不过啊，就山下那条路，55千克，当量不够，还得多挖点，多挖点。嗯，一会儿到实验室把我那。那三个学生打发走，他们都是国家级的物理人才，这儿太危险了，不让他们掺和这个事儿。
1: 好，嗯，
0: 对了，跟你们说件事儿，万一我要出了什么事儿，有什么意外的话，你们要先抢救我那宝贝，不许救我，听见没有？这也算个遗嘱了啊，
1: 父亲，什么遗嘱，什么宝贝啊？你可不能因财舍命啊！
2: 对啊，先生，再说了。有什么宝贝啊？

0: 那是国家级的宝贝，现在不告诉你，哼，舍什么财呀？你老子我有财吗？真是的，干活去。
1: 哎，先生，还有个事儿，我还要问你。
0: 燃油吧？
1: 啊。
0: 小子，我告诉你，我在这儿有个桐油制作工坊，就在今天接你们那个附近。要是快的话，明天就能炼出几桶桐油出来。走了，干活了。
1: 队长，换一个吧，别不把旧厂当回事儿啊。

0: 实我们都差不多走了快两个小时了，感觉一直在这个山里边打转。要不这样吧，哎，林先生、海棠，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路。
1: 啊，我跟你一块去啊。
0: 不用不用，你保护好林先生。
1: 嗯，好吧。
2: 辛苦你了。
0: 没事，
1: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哎，
3: 这位白小姐在北极阁的食鱼所就帮助过我们，看来跟你的关系不一般啊。
1: 这个珍珠小姐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伯伯，
3: 嗯，
1: 您看那个是不是一根布条啊？
3: 啊，好像是。
1: 您等一下，我去看一眼。

0: 这就是我全部的计划了。哎呦，
1: 孩子，你把伯伯给骗了！你当初给我假片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你的作业呢。哎，我这个人就有收作业这个爱好，谁知道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金刚钻吧？
2: 但是这个我不同意。

0: 冈山信一是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凶残的入侵者。你是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个人去找他，他肯定是凶多吉少。是啊，到时候不但劳梦救不出来，而且武丁甲也是有去无回的。
1: 林伯伯，抢武丁甲只是冈山想要迷惑我们的手段罢了，他真正想要的是您。他要林伯伯的研究内容，他还要林伯伯对他的谬论加以背书。
2: 在3年前，张琪将武丁甲交给我保管的时候，就预想到了这件事。
3: 林伯伯，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对您下手，是因为冈山一直在等你的研究内容，尤其是对武丁甲的研究内容，所以他早不下手，晚不下手，就是为了要等待你完成你的著作。到那个时候，他就会对林先生下手了。
4: 是这样的。
2: 冈山这么清楚林伯伯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在您身边安插了内奸啊？应该不会吧？知道我写英代利爬考的没几个人，除了我的太太和女儿，那剩下的就是老孟、海棠，还有小环。所以从金先生的叛徒学生遇难开始。 再到金先生舍命保护武丁家，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清楚的势力也在关注这件事情。现在为了救出我父亲，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村那边康先生跟浅一必须要及时向全世界发布英代利法考。
4: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本英代利法考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蓝山很清楚，所以他一定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本书公布出去。
5: 一旦这本书发布了，那么全世界人都会清楚，这个冈山信一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是一个骗子，一个剽窃者。
6: 你这该死的东西！
5: 那现在的问题是，康先生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联系到向世界发布的渠道？
2: 我已经安排人帮助康先生和浅樱了。
5: 我认为啊，冈山现在完全不了解林先生的研究进度，如果他知道的话。 他应该迅速的，而且不顾一切的阻挠林先生发布这个消息，而不是像大家所说写信以我们被绑架为要挟，威逼利用先生来就范。这恰好说明了他根本就不了解先生的研究进度，所以海棠的这个营救计划非常聪明。一方面，可以用林先生还有武丁甲来孤注一掷，稳住敌人，从而救出孟伯伯；另一方面呢，也给了康先生时间，抢在冈山之前对外发布英代利法考的研究成果。
7: 我认为，要彻底瓦解冈山的文化入侵行动，有必要冒险。海棠，他这是变相夸你智勇双全呢。不过，正如林先生所说，我们千万不可以小看冈山，他和日本军方，还有潜伏在国民党中的汉奸和各地军阀势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总之，这个计划非常危险。这个该死的，你们两个去把那消失处理一下，等这帮日本鬼子来了，好好招待招待他们。累了吧？那个后头还有两间房子，姑娘们帮收拾一下，咱们先住下。救人的事儿，等晚上再说，好吧？
7: 嗯，
4: 咱们先进屋吃饭。
7: 好。
8: 你再休息一下，等岳同志过来。同志啊，你跟组织上取得联系了？
9: 平军传语报平安。
8: 陆公环玉，请长缨。中央航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书记曾殿桥，代号陈军。
10: 认识一下吧。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白珍珠，代号程颖。你好，战路同志。
8: 你好，陈颖同志。陈颖同志是新基列同志的交通员。金老师牺牲之前，把你的入党申请书通过程颖交给了上级。 他不仅安排我转移敌人的视线，还交代你。

0: 保护吴定甲的任务，还让程颖利用个人的身份对复华大学梁教授进行了保护。
1: 我一直以为让我转移吴定甲是金先生在绝境中做的无奈计划，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他通过组织做的如此周密的一个保护计划。
2: 你今天的判断是对的，此次冈山行动是日本人察觉到大势已去，要对复华大学的几名教授下手，利用所谓中国学来完成他们的侵略。抢夺武丁甲只是冈山计划中的一小部分，他真正的目标是通过盗取林先生的研究成果完成阴历之需，向世人宣布中华文字系来说，消解我们民族的自我认同，达到思想灭华、文化灭华的目的。
3: 金先生用自己的牺牲切断了所有武丁甲的线索，也正好把冈山和陆子仪的视线引到了找寻武丁甲的去向，使他们陷入找寻当中，为林先生的研究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0: 所以我也同意，海棠如法炮制地送出武丁甲，虽然可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但是如果康先生没有及时地发布真相，冈山就容易狗急跳墙，这个方法还是有些危险。对这样一个方法，需要我们三个人同心协作。
1: 是这样，两名地下交通员一直是白飞身边的亲信，通过白飞的渠道可以跟冈山取得联系。
4: 快到了吧？
5: 马上就到了。

以海棠还有林先生要交出武鼎甲的名义，把港商他们引到这儿来。如果计划顺利的话，两天以后，港商会带着孟先生来到这儿。到时我跟念强，应该也已经完成了炸药还有燃油的制作。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

0: 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收起走了，收起走了，赶紧收起走！还在拍，还在拍，赶紧收！走走走，快点！
1: 我跟你说过几次，
2: 快点，赶紧走了！
0: 快点收起走啊！
2: 都给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要摆出来是不是？
0: 说了你不听，你又不听，你闹事了。
3: 成功嘛，有位，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2: 不是这个意思，大哥，我现在就去的。
1: 不懂不懂嘛，
2: 哎，不说都说我过去好多次。
1: 我这儿，我管了。
2: 哎呀，
1: 你不是新一大队张队长嘛？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什么情况？
2: 我就落雨打了个棚，就他那个占道经营，我们也是犯规，预办事。
0: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1: 老百姓说点买卖不容易的，差不多得了。
2: 理解理解。啊，
1: 那怎么着？一块吃点。
2: 哎，走吧走。
0: 不用了不用了，
2: 上次。哎，真的不吃点了。
4: 你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2: 哎，要得要得。
1: 最后一次啊！
2: 啊，行行行行行。哎，想想桌子，走。想想吃点啥子？
1: 来个杯子，来个菊花。
2: 哎，要得要得。

0: 子，要他再喊我哈。
1: 我想你这个烈士批下来了，我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了，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2: 小虾米是个好刑警。不如他，可能就不是个当刑警的料。
1: 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2: 小虾米可惜了。
1: 他也算没白牺牲，被我猜全料了，六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斌的确没杀人。那走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2: 这就完了。这是一条命啊！啊！
1: 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反正咱签了，姚彬彬呢？徐国没事啊？大虾米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
1: 不是，向总，我知道心情不好，啊？把这字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啊？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忙
2: 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爸爸。
3: 我帮不了你。
1: 我呀。
4: 上英语课了。
1: 妈妈，你回来了。
3: 乖。媳妇，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都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冰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趟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随便看着安排。我净身出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护照办好了，签证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了，媳妇。哎哎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1: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我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2: 葫芦，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
0: 我去陪个俩孩子去，再想想，啊。

0: 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
0: 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1: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来看阿姨啊！
1: 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遗憾给我的地址。

0: 那个陶欣对你怎么样？
1: 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0: 那就行。
1: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去的，跑来跑去的。

文国，听妈跟你说啊，红红啊，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哭啥呀？

0: 哎，八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十块钱。
1: 一百都不去。
0: 一百，你想得美哟。哎，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0: 放心，送给你的何金通，明白的。
1: 你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
0: 送给你了，没问题。

0: 多精啊！我想到是你啊，董干将。
1: 董干将，您到底想干什么？
0: 三成，跟我们俩找个安静点儿。
1: 有，那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

0: 几乎咱商量个妇女，三成。哦，不，几乎咱商量个货牌。
1: 你跑了有20年了吧？18年。20年。杜管教，谢谢你啊，给我出庭作证。
0: 我是一枚冰冰，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的还是那个样子，不像我们。

0: 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拱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这唐伟民和唐瑶新这是刘旺才干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独吞刘锡昌。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必民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的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民警管，交给警察了。
1: 我折腾怎么找证据？杜管教，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推测会盯死你。这干啥事儿？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我。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这里是福海。上世纪80年代，在圆明园遗址上重新建造的一片水域。150多年前，这里有着一片更大的水域，也称福海，是当年圆明园最大的湖，有着最漂亮的水景。雍正皇帝精心设计，在湖中央的三座小岛上建造了美轮美奂的亭台，暗喻这里是瀛海三山，蓬莱仙境。到清朝中期雍乾时代，圆明园已汇集了各具特色的园林景观群，悬挂着匾额的楼堂殿阁约600多组，占地350公顷，被誉为万园之园。公元1860年10月6日，这片建筑史上的杰作开始遭遇连续多日的大劫难，一位历史的见证者也在那一晚跳福海自尽。圆明园管园大臣文峰有着一份傲人的履历，咸丰10年的8月刚刚到圆明园走马上任，其个人的前途看似灿烂无比，殊不知此时此刻整个大清的前途已然暗淡无光。当英法联军蛮横地闯入圆明园的时候，文峰身边只有20几位手拿传统冷兵器的济勇太监。尽管这些济勇太监毫无畏惧，奋勇抵抗，但是一个个却没有机会看到由此即将拉开的自强运动。

1861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题目是《香港卖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炫目》。文中提到，香港天天转运着英法两国的部队、军粮和其他军用物资，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劫到的赃物返回欧洲。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的高价卖给该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140颗珍珠，颗颗大如樱桃。这个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属于清国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这些战利品大部分流向了欧洲和美国，仅香港就为购买这些罕见的奢侈品花费了至少100万英镑。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北京战利品，正是来自于皇家园林原名。

1860年10月7日随后的几天，圆明园内的皇家珍宝被洗劫一空。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再次冲入圆明园，纵火将之焚烧。大火整整燃烧了3天3夜。对于在热河躲避战火的咸丰皇帝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这位只有31岁的年轻皇帝便撒手人寰。圆明园建造于雍正、乾隆年间，可以说倾举国之力、呕两代帝王之心血而建成，是雍正、乾隆这样有才华、有作为的帝王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如今毁在了咸丰的手上，愧对先祖的压力可想而知。詹姆斯·霍普·葛兰特，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英国陆上部队指挥官，1860年8月1日登陆天津北塘之后，不到3个月，他就完成了攻占北京的目的。历史上对他是否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抢掠，并没有特别记载。但在这张照片中，葛兰特身旁分明是一件精致昂贵的中国瓷器，而其目光中则流露出一种得意与贪婪。当千百年来在农耕文明滋养下谦逊隐忍的华夏百姓遭遇西方列强的狼性扩张时，是继续保守自闭，还是勇敢地迈步自强，成为中国人站在历史关口前必须面临的抉择。1840年与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为终于摆脱了洋人要求直入北京谈判的麻烦，并将之限制在5个开放口岸而暗自庆幸。齐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在战后获得空前的权利，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地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多大的震动。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800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甚至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也能够诱使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巧取豪夺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使得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便夺取了中国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便

0: 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犯，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却仍然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表现出被动与麻木。
1: 中国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应该再接再厉，像林则徐、像杜聿明讲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吗？但是中国人、满洲人不这么想，满洲人想这很好吗？五个通商口岸就够了吗？原来一个，现在五个都够了吗？我们好还好管制吗？因此，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嘛，就没有能够这种主动向西方学习。
0: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有着上百年纵藩体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从没有把西方人看在眼里，而战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大清国，仍然不能正视西方比自己强大的事实。清廷内外依然认为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敌夷是没有文化的，学习西方就是愧夷夏之防。可见比起国土国权的沦丧，文化的优越感似乎更能让清廷聊以自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占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这标志着这个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遭到无情的羞辱。四年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这也完全是由于其内部原因，才使得清政府平定内乱，取得成功镇压内乱的实力，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并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运动的结局，却如同落花流水般消逝，其最终的失败到底是在哪里埋下的伏笔呢？
2: 第一次鸦片战争，你被他的武器打败了，就应该走这一步自强的运动。但是朝廷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林则徐提出了这个，还受到了批判。他让他的好友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提出明确的提出了这些观念。结果中国从上到下都批判这本书，排斥这本书，抵制这本书。这本书呢，传到了日本，日本在很短时间内给他翻刻了20多版。所以这本书对20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书，中国人拒绝接受。直到1860过了20年后，这时候曾国理才觉得这个枪炮确实厉害。我们得承认，洋枪洋炮就是比我们的大道长矛要先进，用它不是用于变相。所以呢，第二步我要造，不仅要买还要造。
0: 大力开展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大臣大多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他们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随清廷以汉治汉的战略原则下得以施展拳脚，但在重满抑汉的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不断向清廷上奏。此时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洋务运动的行列里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
2: 因为曾国理都是地方官，没有中央的支持或者中央某个得力的大员支持，很难推行的。那么朝廷里面有个人是支持的，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那么他支持，为什么他要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通过这个跟洋人的谈判，就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是留下来跟英法联军谈判的。在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突然发现英法并不是说要把满就是清王朝推翻，他自己当皇帝，他只是要求你通商关税、租界，赔这个军费。

0: 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跟他合作，他并没有要推翻我，所以他支持用洋枪洋炮。
1: 1864年的一天，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的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忽然发现大沽口有3艘丹麦商船。由于普鲁士与丹麦正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作为自己上任途中的战利品。其实正是美国传教士丁伟良在总理衙门下属机构同文馆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后不久，于是清朝官员根据万国公法中国际法的相关条例，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理由是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是非法的。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这位颇具胆识远见的清朝官员正是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欣。总理衙门也当即印发了300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让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学习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权益。道光皇帝龙生九子，第四子是咸丰皇帝，而第六子便是爱新觉罗奕欣。恭亲王奕欣身份高贵，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1861年，他留在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也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一务全局卓拟章程6条折。这个奏折是心理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而在灰心丧气中，咸丰皇帝也不得不准奏。这6条建议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处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3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2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在8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13、14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折并没有显示清朝统治者愿意主动地了解外界事务的改变，但至少表明他们愿意面对现实了。
2: 说在1860年的底，恭亲王给朝廷写的就是善后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决定后来几十年就这样，它的逻辑关联什么呢？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还必须从海军开始，从水军开始，因为原来是中国农业文明嘛，农业文明没有什么水军的，我们的沿海只要筑炮台就行嘛，就炮台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就要海军，要有这些东西，这是这个。那么要有海军，就要有自己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就教育就起来了，留学、

为了富国强兵，各省的大员积极主动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纷纷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其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也在福建开始仿造开花炮、无核台枪等装备。186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

0: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汽锤厂、枪厂、黑色火药厂和枪子厂。虽然所造枪炮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十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作用不容小觑。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左宗棠在福建期间于1866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万年青号、镇海号、扬武号军舰。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成各项工艺的技术工匠。因此在1874年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师和工匠。到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34艘格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艇等铁甲舰。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18个省，达到34家。1889年，刚刚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并以其为依托，兴办了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汉阳造由此闻名全国。除了在各地建立近代工厂，自己生产武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已经到了要改革的时候。虽然新式团练的湘军、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已经与清朝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1862年，由17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两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此后，编练新军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但这些新军则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让洋务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瓶颈。朝廷中的反对者纷纷以国库亏空为名，要求停止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曾国藩则上奏分析国际局势，坚持不能停。那么，钱从哪里来呢？1876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由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而突破口就是航运业。
1: 中国自古代以来有上百年的这种漕运的历史，那么漕运呢，就是说从这个江南啊，这个鱼米之乡一带，走水路、走内河、走运河啊，向政府、向北方啊，京津唐一带运送政府的官粮，在历史上称为漕运。这种模式到了晚清时候就无力继续维持，一方面由于这个运河堵塞、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量的海轮运入到中国。那么海轮它的这个运力强、速度快，那中国原始的这种沙船、木质沙船是不占优势的。那这种局面下，为了就是解决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漕粮运输的这么一个困难，那么李鸿章就提出了要购买这个外国的这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的轮船，建立中国近代的商船队，发展民族航运业。在这个基础上，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同治皇帝上呈了一份奏折，设局招商，试办轮。

0: 船分运江浙漕粮。那个这个奏折在三天以后得到了批准，招商局就因此而成立。
1: 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博物馆内，记录着在晚清洋务运动中这家民族工商业先驱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当年清朝中央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误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1873年1月，清朝统治者总算打破旧思维，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来民间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是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
2: 有一帮广东那边跟澳门，就是香山那一辈人跟澳门有所来往的那边人，也不走科举，被人瞧不起的这帮人，他知道这是中国这个租界，上海啊那边租界有很多洋商，洋商他们毕竟外语啊，这中国话也不会，对中国国情也不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中国人帮他们做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称之为买办。这些买办实际上帮洋人做事，他们已经有很多钱，又懂得这个外国的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经济，他们特别想办，但是政府清政府压制不许可。所以洋务运动为什么开始只能官办，因为连官办连曾国礼大家知道那么大的权力，他遇到还有那么大的阻力，你民间办他根本就不许可，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而这些生产现代化的枪炮是极其费钱的，财政有点维持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不是停，而是想办法赚钱。怎么赚钱？由政府生产民用品，用机器，从生产枪炮，同时还要生产民用品。这时候洋务运动就从求强变为这个求富。
1: 现在的开滦煤矿前身叫开平煤矿，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采煤矿以广利用。到1884年，总共开办12个煤矿，其中大多数是官督商办。李鸿章还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46492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到达黑龙江中俄边界，西北达甘肃新疆，东南达到福建台湾，西南到达广西云南的一个数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30多年间，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造轮船、通电报、修铁路。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以往，清朝对外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礼藩院与鸿胪寺。他们的主要功能便是用于安排每年元旦各国使节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的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随着沉重的国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之下缓慢地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这场由汉族官僚们发动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门之外的世界。继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图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后，上海于1864年设立了

广方严管。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同时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的设立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1872年，经过10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4年每年30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荣鸿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有船政大臣沈葆桢宣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等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法学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振兵、严宗光等人都成为了日后海军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的媒介，也有了更多近距离感知西方的机会。

0: 1875年，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的郭松涛，成为了大清帝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貌似终于走上正轨。但从19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几年变革之路的中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们来说，却依然十分陌生。
1: 当时在1860到1880年代，中国能出去的人很少，像郭松涛之后，同时和之后的一个公使都住好几个国家，就很少了。因为很少的原因不是说中国没有钱，而是中国没有事。就你在这个国家没事，那这不是个大使馆很无聊吗？当年出使最早一批出使的这个使臣，是每天都要求他们写日记，见到什么遇到什么都记下来。这个东西记下来之后呢，这总理衙门应该把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安排出版给这高级干部作为范本学习的。你要了解外国是怎么回事。那么光靠在这里边就描写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描写的那么仔细那么好。结果回国之后，他是1870几年回来嘛，这时候洋务运动都已经弄了20好几年20年了，结果这个书一出来，一下遭到就是普遍性的这个反对，反对就叫什么崇洋媚外，最后也就他郁郁而终嘛。
0: 在洋务运动这段时间抑郁而终的清朝官员不止郭松涛一人，他们的亡故都多多少少与和西方不可避免的接触与碰撞有着必然的联系。胡林翼，道光年进士，他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被称为中兴名臣。从朝廷的角度说，胡林翼有能力、有功绩、有忠心。即便是这样一个能臣，当他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心中仍然会产生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不久，他就在忧惧中病逝了。而曾国藩却截然不同，他于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试航的时候却遭到失败。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气馁。他更加坚定地要求解开制造舰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然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却凤毛麟角。在洋务重臣的内部，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尚且差异巨大，而在更多官员心中，不愿学习、不想改

0: 变更成为一种可怕的历史惯性。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便处于自我体系的溃散中，调整心态、推进自强的速度似乎一直都赶不上在与异文明对抗的失败中而引发的自我崩溃的速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大清国以重创，这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努力看起来如镜花水月，收效甚微。
1: 甲午战争我们总共打在朝鲜战场就是鸭山打了2个小时，平壤打了12个小时，黄海打了5个小时，就一败涂地。那后来都在检讨这个事情，120年了，我们在检讨这个事情，为什么？多种说法都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还是孙中山讲，就当时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清政府不是要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它就是一个什么自强嘛，就是一个这种就是说我要使我的这种军队不一样嘛。那么这种自强运动，它就没有政治架构方面的改革，没有制度改革，更没有文化的改革和这种其他的这种国民心理素质的改造。
0: 整个自强运动的实际操作者是洋务派重臣，而在朝廷层面的领导者却是恭亲王奕欣。但可悲的是，位高权重的奕欣依然是一枚可以被拿掉的棋子，因为他头上还有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1861年，弥留之际的咸丰皇帝决定将已经动荡不安的帝国留给自己的长子，年仅6岁的载淳。这一刻也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在以后的近50年中，载淳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新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姓甄，就是左右了这个帝国半个世纪的慈禧。1861年，恭亲王奕欣帮助慈禧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时安排的顾命大臣奕王打进。从此在外廷臣僚面前，奕欣成为了慈禧太后的一枚棋子，但慈禧又时时警惕着奕欣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以及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欣及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这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奕欣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慈禧太后借口萎靡阴循，将恭亲王奕欣所有的职位一举解除。从此清政府中枢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
2: 他的用人体制基本上慈禧他是在掌握平衡，他既不能说完全不要这个自强运动的一批人，他知道必须得有这些，但又不能让你的力量过大，始终有一批这个反对者呀，他也是他支持的，今天支持支持这个，明天支持支持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自强运动始终没有很顺利的发展，总是在妥协，艰难的一点一点妥协，要不然你一点都不能办。所以说只能说中国的自强运动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土壤或者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走的那么远，因为当时他们遇到的阻力太大。
0: 奕欣淡出政坛之后，接任中枢领导的是身为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李亲王。这两位庸碌之辈在保守派的非议与阻挠之下更显无能。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这些保守派大臣大多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

0: 全辱国，而且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1: 实际上到后来洋务运动它的弊病，自强运动的弊病已经开始出来了。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产权不听，开始办得很好很好，没什么问题，后来办得很大了，或者这企业赚钱赚得很多了，究竟是谁的？政府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呀，注册就是我的，登记就是我的，清政府的，对吧？商人觉得就是我的呀，是我注的资，都是我的钱，我经营发展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产权不清就会产生矛盾。那么有一些官员一直反对这个的，始终借着说这是官企，那里面有贪污的没有，要查账，一次一次查账都对这些企业就造成损害。包括他的，因为刚才讲了说官企他的这个贪污腐败，尤其后来产权不清，双方在那争，一出现这种争执，这个企业还能办得好吗？
0: 在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的这场自强运动，或者名曰洋务运动，也有人说是同光中兴，其结局并没有带来清政府所期待的振兴，反而是更彻底的溃败，随后的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用人体制的弊端和体系性腐败最终断送了这场自强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与借鉴。1887年的一天，天津武备学堂模仿西方的制造方法做了一个小型氢气球，在试验放飞的时候，不料牵绳断裂，气球随风向西飘去。当局向周边官民发出通告，倘有军民等人捡得，即日送还本堂，并记明某日某时捡到，挨送到后除酌量路途远近给予穿资外，并赏银十两。同年八月，天津武备学堂又举行了一次试飞，邀请海军驻扎沈阳军队的营房统领前往观摩，这是中国第一次试制释放自己的载人气球。这次小型氢气球的放飞活动是一次饶有兴味的暗示，尽管在旧制度的皮囊下开展的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但中国仍然没有停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探索，至少在器物的层面上开始进入世界体系。对于华夏子孙来说，秉承百年前自强的精神，今日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山东威海刘公岛，这里是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他的葬身之地。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以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甲午战争的失败代价惨重，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依然令中国人痛心疾首，发人深思。然而正因为如此，这场失败的战争也成为一场变革的动力和开端，它让中国人开始真正的觉醒了。这场战争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这下看起来很清楚啊。
0: 是啊是啊，
3: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4: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
0: 幺九，我呀早就用上了。
5: 广电五 G 流量确实多，视频通话随心聊，8G 加套餐就是省钱。
6: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7: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8: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9: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1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7: 聪明伶俐。
8: Yes, I'm repeat.

0: 破网了，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1: ，Yes， I'm rich。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

0: 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

0: 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

0: 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甲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哎，哇，这个角度太棒了！哇，让我看看，哇，真是美啊！哇，哎，这是什么？啊，玫瑰？珊瑚礁长玫瑰？太奇怪了，我再去看看。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眼珠这么大，还能往前走？哇！
2: 幻影皇冠真酷啊，一下子就把这个小鲨鱼吓破了胆。
3: 幻影皇冠能连接你的脑电波，投射出虚幻却真实的影像。唯一的缺点就是使用的时候单手要按住皇冠上的按钮，有点麻烦。
2: 我才不要单手按按钮。
3: 将来我可以改成不用按，直接切换就好了。
2: 不，我要双手按，更凸显我的帅气。要用幻影皇冠把海底的动物赶走，就从这个小鲨鱼开始吧。

0: 闪电，今天的训练内容是密室逃脱，任务是在柜子闭合前找到可以开门的机关按钮，如果按错按钮的话会有惩罚的哦。
1: 简单了吧，快开始吧。书柜怎么动了？让我想想，那我按这个。没有用啊。那这个怎么越来越快了？那个按钮一定能够打开门。怎么没有一个开关是对的呀？
0: 闪电，你被门口的开关迷惑住了，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开关才是正确的。
2: 有任务。
1: 是双击杀锤子先生。
3: 宇宙不畏罪，霹雳变出一辆火车要赶我们走。
2: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珊瑚礁。
2: 宇宙护卫队
4: 出发，
5: 风暴力量，
6: 闪电伸缩，

0: 我们要去找彩虹流星，海底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彩虹流星，你们把大家送到安全的地方。闪电，我们分头去找锤子先生。是是是。别追我，别追我！救命！啊！霹雳，有什么招式冲我来？是吗？看招吧。
1: 是啊，哎，我明白了，这是幻影。海底是没有火车的，可是是有海草的。锤子先生，跟我走。海草和石头你都分不清楚。我才不会被这些幻影蒙蔽。
2: 原来是因为那个皇冠，看我把它抢过来！啊！这么多霹雳，
1: 这招叫霹雳乱撞！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我。
0: 我们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啊，我知道了，霹雳每次都要双手放在皇冠上才能发出幻影，只有这个姿势的霹雳才真的。对呀，霹雳乱撞，假的，假的，假的，手没有按到皇冠上，假的，不用怕。
1: 嘿嘿嘿嘿嘿，闪电，真霹雳在你的右后方，旁边还有个假霹雳。嘿嘿，撞死你！撞死我的！
2: 真准！啊！
0: 锤子先生，你能看到身后的情况？
3: 当然，我的视力范围大得很。
2: 哇，太厉害了吧！双击杀有360度视觉，能同时看到所有方向发生的情况。哦。

0: 原来是这样啊！
1: 不仅要教室砸我，还当着我的面说知识点。
2: 给你。
1: 谢谢啊。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3: 糟糕，霹雳变身了！彩虹流星，快来支援！

0: 霸王龙号装配的幻影皇冠，幻影皇冠就升级了。没错，升级后的幻影皇冠范围更大，而且给皇冠加了个扣带，不用一直按着了。你能让我说完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海草？这些海草都是幻影，只有皮里是真。不对，这些都是真的海草。
1: 幻影皇冠可以把幻影实体化。啊，好酷啊！
2: 闪电，我们来帮你。
1: 怎么所有的圆球都是真的呀？
2: 霹雳的幻影分身，只要受伤就会消失。啊，我有办法了！小一点，你随时告诉我身后霹雳的方位。
1: 好，
2: 闪电飞速！看我的吧！
3: 霹雳在你右后方30度，正后方的移动到你左后方15度，他们都扔出了圆球。
1: 收到！
3: 现在霹雳们都呈十字形站在你四周了。他们一起扔出了圆球。
1: 收到！
2: 这边，这边，我在这儿呢！快拦住他！快拦住他！为什么都砸我呀？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这回我肯定能通过。彩虹，快开始吧！

0: 亏我先按这个。快呀，快！
1: 我是不会把开关设定在同一个地方两次的。快去找真正的开关吧。

0: 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

0: 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 白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

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疼。
10: 早安，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4: 饭后嚼一嚼。
3: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1: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3: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0: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防是安全基石，国防是利剑助盾，国防是人民至上，国防是万众一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而奋斗。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 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的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

0: 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2: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1: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3: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4: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8: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9: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8: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走进深圳的这

0: 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1: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4: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5: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6: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 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分。

0: 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7: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5: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 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

0: 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1: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2: 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1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 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

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李世超调研和整治工作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在我县举行。9月11日，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取得更大实效。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主持会议，县领导张作飞、何子丹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集中整治行动已进入最后决战决胜、收官冲刺关键期，全县上下务必保持一刻不放松的紧迫感，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标准不降，聚焦难处、深处、痛处抓整治，突出群众有感，推动从解决一线市向治理一类市跃升。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形成集中整治攻坚强大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的联动体系，确保各层级、各环节责任无缝衔接、协同高效。要精准靶向施策，持续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聚焦4+10项目实施，紧盯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深挖彻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查办一个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要坚持群众有感，扎实做好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抓实抓细源头治理，把工作做在前端，落在平时，主动靠前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力争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注重常态长效，打造更多云和标志性成果，坚持查改制贯通融合，把标本兼治贯穿整治全过程，针对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完善重点行业领域监督管理制度，实现从解决具体问题向系统治理提升。同时立足我县基层治理实际，持续深化云善纾困等标志性成果，系统梳理攻坚过程中好的经验、好做法，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记者潘廷聪报道。
1: 9月16日，县委书记李世超带队深入一线，专题调研和整治工作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外东塘村狮山角河段，李世超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沿岸整治提升、污水管网建设以及日常管护责任落实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深化全民共治，增强沿岸群众生态环保意识，严格落实河长巡河制度，细化巡河责任，加密巡查频次，聚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实把河长治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确保河道长治久清。在梅家园西山水广场和电信新村段，李世超重点查看了河道沿线餐饮商铺油污处理、清淤工程施工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日常监管，

0: 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依法依规从严处理随意倾倒、偷排污水行为。同时，统筹推进梅家园溪清淤工程与生态修复工作，广泛开展宣传告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切实从源头上防范水环境污染风险。来到城北路荷花塘，李世超实地查看水塘水体情况。他强调，要在做好必要清淤工作基础上，加强工程治理，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统筹推进清淤疏浚、岸线整治和水体连通，确保水体治理长效长新，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县领导周坚、柴森森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9月16日，庚戌红心相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在我县举行，在云和县博物馆，一幅幅笔墨酣畅、丹青流彩的画作整齐排开，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看。这些作品紧扣长征历史、红色精神、时代新貌，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有是恢宏的红主题书法作品，也有意境悠远、笔墨灵动的物、花、绘画作品。老干部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把对峥嵘岁月的回望化作奋进的号角，激励全市人民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充分展现了全市老年书画会员扎实的艺术功底，让观众在一笔一画间触摸信仰的温度，汲取奋进的力量。
1: 这些都是我们老同志创作的，自己创作的反映红军长征的一些主题材的书画作品，都凝聚了老同志对老红军的这种敬意哈，然后对这种红军精神的这种传承啊，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书法的作品去弘扬长征精神哈。尽管我们都退休了，但是我们这种精神、长征精神呢，应该说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
0: 此次书画展汇集了全市各县市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精心创作的166幅作品。展览将持续至9月30日。记者雷倩报道。赤石乡南山湖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田园共富新样板。在南山湖自然村的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现场，有的工人正在室内贴地面瓷砖，有的在打扫卫生，为后续的室内软装做最后准备工作。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是我县百村万户增收促富项目之一。该项目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致力于将南山湖打造成一个集餐饮、住宿和自然体验为一体的度假村落，有稻田咖啡、稻田餐厅、自然教育基地、手工乐园、手工作坊等多种业态，植入民宿管家培训、乡村疗愈、乡村音乐节、乡村露营等特色项目。同时流转南山湖100多亩农田，并在其周边配套上稻鱼体验、稻田茶吧、田野露营等公共服务空间。此外还全面提升村庄道路、路灯、绿道等基础设施，形成乡村综合业态龙头引擎。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的落地，彻底打破了乡村发展的固有局限，依托村内优质的田园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农业、文旅、研学、休闲等多元产业，构建起农业加文旅加服务的全链条乡村产业体系。记者雷倩报道。
2: 金秋九月，又是一年一度云和雪梨丰收开采的季节。作为云和雪梨的主产区，眼下元和街道黎庄村苏坑片区的800多亩雪梨基地里，金灿灿的雪梨挂满枝头，满目皆是丰收景象。近日，云和县蓝妈妈家庭农场的20多亩梨园里，10多名采摘工人围着一棵棵高大的老梨树，将一个个硕大的雪梨小心摘下，装入筐中。
3: 这个雪梨呢，这个阳光也好，又大个，皮又薄又脆啊。我们那个梨王都拿了一次了，就是4-5斤多梨王拿过了，我们拿一个这个头这么大个。
0: 同样是与往年一样的忙碌景象，但今年的梨园里多亏了无人机来帮忙，原本的挑担活变得省事又省力。据梨农们介绍，平均一个2斤重的云和雪梨个头是普通雪梨的4-5倍。

按照传统的人工挑运，从山上运到山下来回一趟要20分钟，一人一天最多运20筐，同样2万斤雪梨，一台无人机只要1天时间。云和雪梨至今已有570

0: 仅雪梨产业可以每年给每户梨农带来6万元以上的收入。如今，从肩挑背扛到无人机调运，不仅是丰收场景在变，云和雪梨个头不断变大，优质果率、精品果率市场知名度逐年提高。科技赋能之下，云和雪梨产业在品种选育、技术推广、设施提升上持续用力，不断夯实产业根基，加速飞出大山，飞向更广阔的市场。记者叶珊珊、雷建飞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为主，午后大部气温来到了34度，体感偏热。目前来看，明天天气和今日相仿，多云唱主角，局部有阵雨来扰。下周一到周四多云天气依旧占据主导，气温总体较平稳，最低气温大部在20度出头，最高气温在33度上下。即便下周最高气温稍高，也基本和高温无缘，主打一个早晚舒适宜人，午后微热。还请大家根据温度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近期降水总体偏少，空气较为干燥，大家日常注意补水润燥。另外，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锦水滩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石塘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重头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适时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安溪多云转阵雨，20到33度。婺溪多云转阵雨，

32度。诸村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旁听多云转阵雨，20到34度。张家地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大湾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黄家赊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沙埔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银河梯田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府二岩景区多云转阵雨，20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膳食鲜简言，口味清淡最康健，
1: 老少标准各不同，对照指南圈一圈，每天不超五克盐，重点人群更着简。
0: 食盐来源别小瞧，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今天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不想拜一个来历不明送外卖的。
2: 送外卖的怎么了？送外卖的低人一等吗？你什么时候养成了居高临下的做派了？
3: 我尊重每一位老人，但是他送单超时不说，还撒谎，谎话连篇。
4: 冷静啊！
1: 我跟他说我要退单，他直接拿外卖泼了我一身。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穿的吊儿郎当的原因。他连他的本职工作都干不好，现在您让他给别人瞧病，那您是不是把这事儿看得太随意了？别说他是被您抬到的这个位置，就算有一天他真的做了传承人，我也不会行礼的。
2: 你拜的不是他，是他的祖上，是江氏流派。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们认识？
5: 认识。他谁啊？
0: 他是我儿子。你要是不愿意行礼，不想干这行了，你现在马上走，省得在家委屈你自己。
1: 我小时候就跟你说过，我不想学中医，是你强迫我的，是你们所有人强迫我的，
3: 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我生下来睡的什么？我睡的脉诊，磨牙棒是刮痧板，
1: 抓周盒里面是药箱、毛笔、石臼。现在我硕士快读完，马上读博士了。您告诉我不想学可以走。20年前您为什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要我去哪儿啊？
2: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不是腰不好吗？找一个不用弯腰的职业。
0: 天真，经理。
1: 我腰有伤，弯不了。
6: 新长啊，不迁怒。
0: 是。
6: 忠义是体统，不可以拿来发脾气，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0: 记住了，师傅。
6: 天真啊。
0: 天真。
6: 礼者，履也。礼，就是穿着舒服的鞋子，大了小了，舒服不舒服，你自己知道。没有关系，你还有几十年的修行时间，以后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有合适的鞋子。去吧。我们还要说一会儿话。
2: 看你儿子，动力惯了，本事没学会，坏脾气全拿走。
7: 我儿子，跟你没关系是吧？他那又臭又硬的脾气姓谁呀？反正不随我，你看我。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是不是？

0: 但你不能要求儿子也这样啊。再说那小丫头，你看她那样子，哪一点像继承人啊？你还让她坐在主位，让我们所有人给她行礼。我要不是恭顺你啊，给你面子，那一众的学生谁能服她？哎，我这辈子为了中医，为了你也就贡献了，可你真不能要求儿子也这么做。你不是天天嘴里都在喊着要遵从内心的召唤吗？那儿子不接受，你不能强迫他。你要是这样的话，他的腰肯定好不了啊，做手术也不行。再说了，儿子没说错呀，像孙头头那样的都能当医生，哼，那咱们中医恐怕真的是要被众人笑话了。
1: 我刚才的话呀，虽然是那么说，但是对这个孩子呀，我心里还真是大。从出身上说，他应该做这个传承人，但是他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坐牢坐稳呢，就要看他的表现了。
2: 他要是个正常孩子，中规中矩的，那不会出什么问题。可像他现在这个样子，你要是能够把他教好了，说不定真是我们中医的希望呢。
1: 所以啊，他能不能够服众，能不能够坐牢这个传承人，那就要看你丈夫的本事了。
2: 对，
3: 哼，
0: 哎哎哎，你干什么去啊？
4: 传承人，
5: 真的，就一大爷，大哥，大叔，有一大叔带我去了一个什么医馆，好家伙，我一进去全是人，人山人海的，你知道叫我什么吗？
4: 什么？
5: 师叔，叫师爷，管我，我都愣了。而且，你知道，怎么说我是什么？我什么？僵尸派，僵尸派，传承人。哇，你没看那场面，就跟拍电视剧似的，电视剧都没这么真，真的。
4: 不是，你不是进什么传销组织了吧？
5: 我感觉不像啊，那医馆，那装修，还那些人。
4: 我跟你说，你是不知道，现在那些骗子演的可真了。你没看新闻啊？就微信群，300多个人，就为了骗一个人，还有人潜伏3-5年，自掏腰包先投资的。哎，对，就前两天那个新闻，直播间诈骗啊，硬生生的造了一整个巴黎商场，里边全是奢侈品专柜。
5: 那如果是传销的话，他骗我什么呀？
4: 钱？
5: 我也没钱啊。
4: 完，是色。那你也没什么色。
5: 那不一定，先生，万一呢？
4: 万一就是色，苦涩的色。
5: 王美凤，我今天这个运气怎么说都得去抓娃娃，一抓一抓。
4: 我去，明天是周一，主任查房全员都得在岗。我要不是等你啊，我早睡觉。
5: 你陪我去一下，
4: 自己玩去。
5: 哎呀，
4: 哎，松手！
5: 不行，
4: 放开
5: 我！
4: 我
5: 去，
4: 放开这个女孩，我要睡觉。
5: 林星星，你这个人好绝情的。

0: 天真，你先说。
1: 沉着冷静，福寿绵长，一代宗师。
2: 就他话都多，
3: 还给
0: 我们天真的都是天真的财富啊！里面还有线装书呢，你要有空再到学校去啊，再去看看，说不定有绝版呢。
2: 我不去，我丢不起那人。
0: 这有什么丢人的？
2: 就是丢人。
4: 新政府回来了。
0: 那你就没好好问问他，这么干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5: 这辈子你说我问他，他回答过我吗？从来都是他想干什么干什么。你看那次啊，进藏去援建医院，二话不说啊，拎着包就走了，还把家里席卷一空。大过年的，把我跟天真，哎，你知道我们银行卡上只有2.3毛，妈妈，2.3毛，我要是没你这亲妈，我跟天真肯定活不到今天。你说他心里有这个家吗？他心里有我吗？
4: 他不是心中有众生啊。你辅佐他做好中医这件事情，我们帮助你挺过这些难关。你不需要丈夫，你不是有娘家吗？
5: 我有娘家吗？爸，我一直怀疑啊，你不是招了个女婿，你是娶了个儿媳妇。
0: 我语无伦次了，你
4: 女人是需要哄一下的。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回来吧。
0: 阿公，阿婆，哎，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2: 你爸下岗了。
0: 哦。
2: 哦，我说你爸下岗了，你就哦。
0: 不然呢？
2: 我发现你跟你爸一样冷漠，没良心。
0: 那我冷漠像我爸，我没良心像谁啊？
2: 人天真，
3: 你这是自讨没趣，丈夫不好，你向儿子投诉，他是说他爸不好啊，还是说你不好啊？他的态度是对的。
2: 妈，你说句话，他们不对，你对，就是，真是的，你听我跟你说。活吧，都走了。别那么恋恋不舍的，来，拿过来。
4: 原来有客人。
5: 哎呦，刘老板
6: 呢？哎呦，救命啊！哎呀，活不了了！
5: 我去澳大利亚，人家那龙虾呀，有两个胳膊那么粗，你说我能控制住啊？我是滋溜一口酒啊，吧唧一口龙虾呀，回来就这样。哎，人家深海鱼油那是绝对正宗。说去，
7: 你呀、啊，要是听我的建议，不胡吃海塞，你也不会不分白天夜里边敲我们家的门，就是给我送个大礼，啊！
5: 行行行行，
7: 先搁这儿。
5: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我也是没办法，明天我还要出国呢。
8: 身体可是自己的，

0: 劝你还是先别出国了。
1: 不去不行啊，我这次去也是为了我这个腿脚。你不知道国外有一种治疗痛风的药，太神奇了，只要你一疼吃上，立刻就好，真正是药到病除。人家光你吃什么都没问题啊，西医太厉害了，不像咱们中医要忌口啊，你像撸个串儿啊，喝个小啤酒，想都别想。我这次去呀、就是想啊，把这个药啊弄成咱们那个国内代理，要是谈成了，嘿嘿嘿，我以后我就不找你了。
2: 如果真能这样的话，我就恭喜你。
1: 哎呀，怎么的？要搞房屋开发呀？
2: 我准备办一个中医的师承班，找个教室，看看在哪儿上课好呢。
1: 啊，办班这，哎，巧了呀，我有个地儿啊，我正在申请那个中医药产业园。政府是有补贴的，这样我给你动手，你办那什么班。
2: 别拿我当幌子了啊。
1: 打什么幌子呀，我实心实意支持中医药这个事业呀、再说了，这么些年你对我这么多帮助，你现在有需求了，我全力以赴啊，对吧？
2: 我也没有钱交房租啊。
1: 别给我提钱，有您这尊大佛搁这坐镇，周边那些神仙蜂拥而至。真的？
2: 教室的事儿
1: 定了。
3: 庆祝我荣获4800的新工作。
4: 你耶，中医传承人，月薪4800。哎，哪一条符合你人设呀？
3: 这重要吗？重要是什么你知道吗？
4: 什么？
3: 里面有一帅哥，
4: 又高
3: 又瘦又白还牛。
4: 真的假的？有照片吗？
3: 我上哪儿就给你弄照片啊？我像个变态似的，咔给人一顿拍。
4: 是，哎，你刚才说那牛是什么意思啊？
3: 怎么跟你形容呢？牛就是，
5: 我腰有伤，弯不了。
3: 高冷，然后你就感觉撩不到，还会觉得特刺激，然后又很有挑战。
4: 行，我同意你去。这样，你先在里面呢，稳定住地位，然后你直接把他给我带回来。
3: 肯定得带一个姐夫回来
4: 啊！我以为你是要给我介绍男朋友，结果你自己留下了。啊！
3: 你跟我的不都是一

0: 别动。这把年纪了，说辞职就辞职，跟我商量一声，问都不问。当然了，你要是问了我，我也不可能不同意啊。陈教授，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做公益我不反对，那你是不是也能为家庭做点贡献呀？家庭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啊，对不对？
1: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这个师生班我必须要办。
0: 行行行，你陈教授面子大，免费的地方人家都提供了。哎，说好了啊，别指望我去帮忙。
1: 哼，都听到了啊，我不需要你帮忙，我需要你出点钱。
0: 哎呦喂，出什么钱啊？
1: 我们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让所有的学生跟我们同吃同住吧，但是我希望能够进师承班的学生们

0: 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我要给他们提供食宿，最起码在学习的前一段时间，大家能够聚在一起来学习。
1: 任教授，您是觉得咱家这房子底下埋了一个金矿吗？我跟你说，咱家唯一有的就是你这么个大坑。
0: 当初办这个师生班，就是善道提出来要做的，我觉得还好，我就支持他。谁知道这小子千难万难，到后来没消息了，不干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多大的福德呀！我还想了，这可能是老天留给我回馈众议的吧，所以我就想，这个师生班，我一定得办。
1: 那人家都觉得千难万难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觉得难呢？
0: 因为他媳妇儿不是你呀，嘿，所以我办任何事儿，多难的事儿，我都觉得不难。
1: 可是你看啊，国家承认师承没多久，你办这个师承班，连办手续什么的，不得一步一步摸索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嗨，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哪有康庄大道就让你走啊？真要有的话，那路上堵的人可太多了。你也知道，我这一生寻遍了乡野的名医，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教授的头衔，但是我拜的师傅那真是个个都是遵循内医法理的人，他们都是我用半辈子的时间来验证的，德才兼备的大家，所以我想啊，把他们都请出来给学生上课，咱们先储备后备力量，一点一点摸索着走，走着走着，前面的路又亮了。
1: 哎，那羽山上人真在呀？
0: 在呀。
1: 那个中药大师，邱建贤愿意来吗？
0: 只要是我出面邀请，他们一定来。
1: 这样的话还不错，如果他们都愿意来，那天真在这个师承班博士阶段的学习，应该是很不错的，挺好。
0: 你儿子什么样你还不了解啊？他身上长的是逆鳞，什么事对他好他偏不做。
1: 我儿子，你生什么气啊？

0: 我只是执行服从，既然最坏的结果都想好了，就去做呗。是，妈，
1: 为忠义的传承打工啊，结果都是好的，不会是坏的。嗯，
2: 课程都安排好了，
3: 摸着石头过河，边上课边安排。
2: 经费怎么出啊？
3: 师傅，这您就不用操心了，您徒弟呀，这笔一挥，钱就来了。<笑>
1: 他振臂一挥，我出钱。<笑>
2: 而我还有一些积蓄可以尽数贡献出来。啊，尽数啊？孙子以后不结婚了？
4: 结婚靠本事啊！我孙子要是有本事呢，还愁娶不来媳妇儿啊？哼，要想。

0: 长本事，哎，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哎，让他过去啊，上这班。
1: 爸，那是您的孙子，还是你去说吧，您得说服他，他不听我们的。
2: 说服我什么呀？要拿我是真，还让我吃药啊？
3: 没没没，什么吃药，让你吃饭，快快快来。
0: 就是让你好好读书
3: 啊。
2: 读书。嗯，
1: 事情是这样的，你亲爱的父亲他辞职了，然后呢他想办一个中医的师承班，那你阿公呢希望你也去这个师承班，毕竟这个班会邀请很多中医的大家来授课，哎，还会有一些乡野名医，他们啊不仅会教书本上面的，还会有什么中药啊、采药啊、炮制啊这些课程，确实机会是很好。可是呢你爸他不同意。
2: 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4: 你水平不够啊。
2: 那孙头头去吗？
4: 他当然去了。
2: 连一个送外卖的都能去，我怎么就配不上你那班啊？
3: 哎，那个事儿啊我也不太同意你。你想啊，采药得走悬崖峭壁啊，不就你这么一个孙子，我不敢冒这个险。
1: 我也不同意。其实啊那个班真的是很艰苦的，那不像你在家里面锦衣玉食的，还不一定有结果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啊，把你的书读完，顺顺利利的进一个正规医院上班，挺好，对吧？嗯，
2: 妈，咱今天都聊这儿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想法。我希望我以后面对的是活人，而不是一个个被贴上什么什么病标签的病人。我今天跟陆奶奶告别，她可能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我戴着手套的手摸她的手，她不愿意。她想握我有温度的手。医院太忙了，忙到都没有人可以抱她一下。像我以前在医院关注的只是病，而不是生病的人，都是病病病病病。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0: 既然他态度这么坚决，那你们就不要阻挠了，让他去师承班，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啊，那我也同意了啊。
1: 吃饭，吃饭，
2: 吃饭。嗯。不对，我怎么闻到一股熟悉的套路的味道？我不会又上你们当了吧？
1: 妈，啊，今天这个菜啊，你酒是不是放的多了？
3: 没有啊，我
1: 真的
3: 尝尝，
1: 尝尝，
3: 没有啊。你尝尝，没有吧？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等他们走远了再出去。你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离开江平了？
1: 小叶，我算是走过大半个中国的人了，没想到虎落平阳被这野芒山气兜了一整天的圈子。
0: 野芒山绵延数百里，磁场混乱，幸好祥平是在野芒山边缘，你也还算聪明，没有进到大山深处去。对了，给你看看这个。
1: 这是啥？
0: 这是民国31年杜将军困守野芒山时，我们空军军官学校给他空投的地图，我留了个心眼，知道来祥平训练青年军，带了一份在身上。你看，咱们现在是在这儿，往这边走是红石，我爸帮曾伯伯建的实验室就是在这儿，西山号还是我帮他飞过来的。再往这边是建陵，你去建陵这里震工所有长途电话。饿了？
1: 小爷我怕什么饿呀，之前跟你姐走那4000里路什么苦没吃过。海辰，这是什么？
0: 啊，
1: 好香。
0: 用这个。
1: 好，你不来点儿？
0: 我不饿。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爸。我在想，他为什么屡次都要帮林伯伯出头？只要林伯伯有了危险，他总是第一个出来站在林伯伯身前的那个人。
0: 他们俩应该交情深厚吧？
1: 我觉得他俩不光是友情，更是因为我爸懂得林伯伯的价值和他自身的责任。我记得我八岁的时候，我爸就当上了富华国学院院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他最心爱的一支笔封进了盒子，说从这一天起，他不再是一个著书立说的学者，而是要帮助更多像林伯伯这样的学者著书立说，
2: 传扬文脉，
1: 教书育人。对啊，他在封笔之前还写了这么几个字儿。
0: 什么字儿？
1: 革命军中马前卒。我爸用了半辈子就做了这么一颗马前卒。
0: 孟伯伯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海山，你放心，我们一定把孟伯伯平安救回来。
1: 一定。说说你吧，你有什么打算？总不能在这滇西当一辈子流寇吧？
0: 富华是回不去了，说不定呀，他们现在就到上村找到我妈那儿了。希望我妈跟海棠别以为我真当了逃兵。
1: 海川，
0: 你说我究竟该去哪儿才能真的上前线跟日本人干？
1: 国军你是绝对不能再参加了。对了，你去延安吧。
0: 延安？
1: 对，我一直在悄悄地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今年国军玉香桂战役丢了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6000万子民，可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华南都发起了局部反攻，还收复了大量的国土，从日本人手里解放了1700万子民。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而且啊，我以前老觉得我们国军才是精锐，我这两年倒觉得吧，

0: 产党才真的擅长打仗，打胜仗。
1: 好，去延安。阿仁，要不咱们一起吧？
0: 我不是没想过，自从韩光中队解散，我就打过这个念头。这三年，他们派我做飞行教官，可连教练机都没让我摸过，他们根本就信不过我。我这一辈子唯一能让我自豪的，也就是11月17那一战。盾拐五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
2: 盾九五、盾拐五，剪刀交叉，机尾掩护。我拉高2万，临时过载之下，发动机可能失灵。等我拉夫冲，你们找机会干他。

0: 我还期盼着队长能够回来，重新带领寒光中队飞上云霄。东来，你相信吗？一定会有那一天的。别的我不信，是我哥，我信。是，所以我要等着他回来。在他回来之前，我哪儿也不去。而且我这辈子。
1: 再不会做逃兵了。那万一……我说万一啊，国民党跟共产党打起来了，你我又在各自的阵营，你说咱们会不会思想排山？等战争结束，你想干什么？
2: 我想那时候，我早就战死沙场了吧。呸呸呸！
1: 你乱说什么呢，大过年的。我看你呀，骨骼惊奇，印堂发亮，一看啊就是活到90岁的命。到时候啊，
3: 你老了，躺在床上，周围都是你的重孙子重孙女围着你大喊：“太爷爷，你别死！太爷爷，你别死！”<笑>
1: 行了，行了。
0: 说正经的吧，等战争结束了，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4: 我会去找黎中尉。先前他拒绝了我，可男子汉大丈夫不怕被拒绝。
0: 我想要告诉他，这么多年，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个他。

0: 怎么这里有条路？哎，帮我一下，这边。老大，他们这边快完工了。庄稼就在。主任，这条路修得差不多了，就是过庄稼车也没有问题。嗯，好，好，好。这里就快要打仗了，我们还要连夜回龙林，再飞回昆明，记得带上销魂温啊，还有，再多抢运几车油。嗯，明白。嗯，集合，来，收工，集合，快点，快点。
1: 小学，
2: 抓紧时间。
0: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连夜让你们抢修这条路？因为我们要做买卖。有了这条路，我们的燃油就会继续运往昆明。日本人也需要这条路。有了这条路。

0: 日军就会保住盲友，保住滇西。
1: 他什么意思？
2: 再过18个小时，日军56师团
0: 就会增援盲友。
1: 这边天气太潮了，
0: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让你们知道呢？
3: 什么？这是不是真的啊？
4: 主客，把地图拿给我看看。
3: 哎，地图上没有这条路，是新修的。
4: 我明白了，新22师在攻盲友，日军56师团18小时后会从这条路过，增援盲友。听着，一定要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这个比救我爸更重要，想办法通知上几个。
3: 不行，我不能跟着他们北上，你把枪给我，你自己走。
4: 我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接下来我会处理，你脚程快。你说过我一辈子追不上你。
3: 还这么
4: 7年前一个学生兵给我的，他说过，说只要带上他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你可千万别再迷路了，快走。
3: 走走。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

0: 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头车。
5: 早安，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李世超调研和整治工作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在我县举行。9月11日，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取得更大实效。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主持会议，县领导张作飞、何子丹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集中整治行动已进入最后决战决胜、收官冲刺关键期，全县上下务必保持一刻不放松的紧迫感，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标准不降，聚焦难处、深处、痛处抓整治，突出群众有感，推动从解决一线市向治理一类市跃升。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形成集中整治攻坚强大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的联动体系，确保各层级、各环节责任无缝衔接、协同高效。要精准靶向施策，持续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聚焦4+10项目实施，紧盯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深挖彻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查办一个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要坚持群众有感，扎实做好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抓实抓细源头治理，把工作做在前端，落在平时，主动靠前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力争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注重常态长效，打造更多云和标志性成果，坚持查改制贯通融合，把标本兼治贯穿整治全过程，针对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完善重点行业领域监督管理制度，实现从解决具体问题向系统治理提升。同时立足我县基层治理实际，持续深化云善纾困等标志性成果，系统梳理攻坚过程中好的经验、好做法，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记者潘廷聪报道。
1: 9月16日，县委书记李世超带队深入一线，专题调研和整治工作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外东塘村狮山角河段，李世超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沿岸整治提升、污水管网建设以及日常管护责任落实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深化全民共治，增强沿岸群众生态环保意识，严格落实河长巡河制度，细化巡河责任，加密巡查频次，聚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实把河长治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确保河道长治久清。在梅家园西山水广场和电信新村

0: 李世超重点查看了河道沿线餐饮商铺油污处理、清淤工程施工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日常监管，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依法依规从严处理随意倾倒、偷排污水行为，同时统筹推进煤家园溪清淤工程与生态修复工作，广泛开展宣传告知。 引导群众自觉参与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切实从源头上防范水环境污染风险。来到城北路荷花塘，李世超实地查看水塘水体情况。他强调，要在做好必要清淤工作基础上，加强工程治理，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统筹推进清淤疏浚、岸线整治和水体连通，确保水体治理长效长新，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县领导周坚、柴森森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9月16日，庚戌红心相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在我县举行，在云和县博物馆，一幅幅笔墨酣畅、丹青流彩的画作整齐排开，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看。这些作品紧扣长征历史、红色精神、时代新貌。 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有是恢宏的红主题书法作品，也有意境悠远、笔墨灵动的物、花绘画作品。老干部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把对峥嵘岁月的回望化作奋进的号角，激励全市人民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充分展现了全市老年书画会员扎实的艺术功底，让观众在一笔一画间触摸信仰的温度，汲取奋进的力量。
1: 这些都是我们老同志创作的，自己创作的反映红军长征的一些主题材的书画作品，都凝聚了老同志对老红军的这种敬意哈，然后对这种红军精神的这种传承啊，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书法的作品去弘扬长征精神哈，尽管我们都。 退休了，但是我们这种精神、长征精神呢，应该说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
0: 此次书画展汇集了全市各县市、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精心创作的166幅作品，展览将持续至9月30日。记者雷倩报道。赤石乡南山湖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 将打造成为田园共富新样板。在南山湖自然村的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现场，有的工人正在室内贴地面瓷砖，有的在打扫卫生，为后续的室内软装做最后准备工作。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是我县百村万户增收促富项目之一。该项目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致力于将南山湖打造成一个集餐饮、住宿和自然体验为一体的度假村落。 有稻田咖啡、稻田餐厅、自然教育基地、手工乐园、手工作坊等多种业态，植入民宿管家培训、乡村疗愈、乡村音乐节、乡村露营等特色项目，同时流转南山湖100多亩农田，并在其周边配套上稻鱼体验、稻田茶吧、田野露营等公共服务空间。此外，还全面提升村庄道路、路灯、绿道等基础设施，形成乡村综合业态龙头引擎。 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的落地，彻底打破了乡村发展的固有局限，依托村内优质的田园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农业、文旅、研学、休闲等多元产业，构建起农业加文旅加服务的全链条乡村产业体系。记者雷倩报道。金秋九月，又是一年一度云和雪梨丰收开采的季节。作为云和雪梨的主产区，眼下。
2: 元禾街道梨庄村苏坑片区的800多亩雪梨基地里，金灿灿的雪梨挂满枝头，满目皆是丰收景象。近日，元禾县蓝妈妈家庭农场的20多亩梨园里，10多名采摘工人围着一棵棵高大的老梨树，将一个个硕大的雪梨小心摘下，装入筐中。
3: 这个雪梨呢，这个阳光也好，又大个，皮又薄又脆，啊。 我们那个梨王都拿了一次了，就是四五斤都梨王拿过了，我们拿一个这个头这么大个。
0: 同样是与往年

0: 年一样的忙碌景象，但今年的梨园里，多亏了无人机来帮忙，原本的挑担活变得省事又省力。据梨农们介绍，平均一个两斤重的云和雪梨，个头是普通雪梨的4-5倍。按照传统的人工挑运，从山上运到山下来回一趟要20分钟，一人一天最多运20筐，同样2万斤雪梨，一台无人机只要1天时间。云和雪梨至今已有570余年的栽培历史，它以果大、味甜、汁多、肉细、松脆而著称。全县现有面积2.2万亩，2025年产量约6500吨，全产业链产值达10亿元以上，从业人员6000余人。仅雪梨产业可以每年给每户梨农带来6万元以上的收入。如今，从肩挑背扛到无人机调运，不仅是丰收场景在变，云和雪梨个头不断变大，优质果绿、精品果绿市场知名度逐年提高。科技赋能之下，云和雪梨产业在品种选育、技术推广、设施提升上持续用力，不断夯实产业根基，加速飞出大山，飞向更广阔的市场。记者叶珊珊、雷建飞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为主，午后大部气温来到了34度，体感偏热。目前来看，明天天气和今日相仿，多云唱主角，局部有阵雨来扰。下周一到周四多云天气依旧占据主导，气温总体较平稳，最低气温大部在20度出头，最高气温在33度上下。即便下周最高气温稍高，也基本和高温无缘，主打一个早晚舒适宜人，午后微热。还请大家根据温度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近期降水总体偏少，空气较为干燥，大家日常注意补水润燥。另外，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锦水滩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石塘多云转阵雨。

0: 22到34度，重头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适时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安溪多云转阵雨，20到33度，雾溪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珠村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旁听多云转阵雨，20到34度，张家地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大湾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黄家赊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沙埔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银河梯田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府二岩景区多云转阵雨，20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1: 小孟，三年前我给过你机会，你不听话，今天你又来给我捣乱，那就不要怪我无情。
2: 你去过杭州岳庙没有？岳庙里
3: 秦桧和他老婆跪在岳爷墓前400多年了。
4: 白铁无辜铸佞臣，陆子仪，
3: 你猜你会跪在哪个墓里任人唾骂？
1: 好，那我就让这座青山有幸埋了你这具忠骨。
5: 小徐，交给你了。
6: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宋子香在哪儿？说出来，我就给你个痛快。

0: 两腰两拐升空，目标红石野黄山，云高3000至7000，云量5到7。两腰两拐现在高度2100，速度400，航向130。
1: 航向好，高度速度好。

0: 预计2小时，抵达指定投弹地点。
1: 投弹手检查弹仓。
2: 投弹手明白，检查弹仓，弹仓正常。
0: 执行任务代号红石。

主任，刚得到的消息，富华大学的康朗山在紧急联系美国、欧洲的记者，说明天要正式发布凌云月的音带力法考。还有件事，冈山那边的消息，富华大学理工学院的曾木在红石山区有个实验室，他们很可能已经拿到了静安油田的样本，这样恐怕对我们不利啊。

0: 这个老东西啊，张启现在人在哪里？
1: 张启，唐时珍把他调到了酒厂，不过前几天听说他和曾念乔失踪了。
2: 又是失踪，这是搞事情啊！乔奇特，把实验室炸了，炸都不要剩。
1: 主任，我们只有实验室的大体位置，徐科长他们出发的话，时间上可能有点来不及。
2: 去把他叫来。
1: 是。

0: 这就是静安油田的燃油样本。
1: 珍珠小姐也一直在调查西山号的事故原因，她从地方军阀处也了解到了静安油田和炼油厂。当年破山的西山号燃油消耗异常，都是因为这个油。
2: 自从陆子仪从中央航委会调来航校，航油的采购渠道都被他控制着。为了这个，唐世珍当时还去南京告状，不过没有搬动他的势力。看来这其中必然有猫腻。先生，现在咱们有了这个样本，回到昆明，咱们必须把西山号的事故查个水落石出。
0: 壮士败战死，重重义士废。你们加完通油回来拿这个样本，我跟你们出山。
3: 好，
0: 那些飞机不能白掉，破山他们不能白死。
4: 主任，冈山信一说林问月带着武丁甲和孟海棠去救孟无染了，没想到这个林问月还是棋高一招啊，他自己去稳住冈山，让他老婆把殷代立法考的发布会给开了，那咱们的钱受不受影响啊？
5: 徐特，你就这一点好，千丝万缕中总能说出让人不爱听的屁话。
4: 这个日本人太下作了，他自己偷不着还不给咱们钱，太他妈欠抽了。
5: 林问月和康揽山没有这个脑子去研究这些，一定有高人支招。前天跑掉的宋子香原名李东来，李东来是丁焕生的弟弟，丁焕生是共党已经坐实了，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共产党插手了。
4: 主任，那您的意思是？
5: 我倒是要看看这一块石头砸下去能死几只鸟。
4: 驻华的、韩光的、共党的三支，
5: 还有一个始作俑者冈山信一。
4: 对，一锅都给他们烩了。不过发布会和野王山离得这么远，就我和您怎么会呀？
5: 没有我，只有你，我只是看热闹的。
4: 主任，您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不过这次可是您自己的热闹啊。
5: 我给你个机会，你带着人去龙陵机场，在红石实验室埋伏，给我盯紧了，出来一个打死你，要是再完不成任务就不要再来见我了。

0: 小姐又野到哪儿去了？我让你们帮我盯着点儿，你可倒好，派了两个人跟着，连这两个人都丢了，反倒成了他的心腹。都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督办，
0: 小姐她形势一贯如此，您不必太担心，过两天她自个儿就回来了。
1: 老爷。 老爷，航委会的陆主任到了。
2: 陆主任。

0: 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啊？
1: 我就不和你客套了。静安的油田出事了。你不知道吗？3年前，大闹军事法庭的曾教授，
2: 曾，
1: 一直在暗中调查这块油田。据说已经拿到了样本，这两天就会回昆明正式提交。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重庆那边为什么一直搞你啊？大量的中央军进了昆明，又搞了个什么滇赣训团，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夺走你手中的权力。难道你还想授人以柄吗？
2: 给你们看看我的秘密，看看我的秘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是个防炸弹的防空洞，里边直通风洞。要不要进去看看？
3: 我上去了。
2: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哎，小心点，
3: 小心
2: 点，
3: 队长。
4: 你笑什么呀？哦，我笑啊。林伯伯说的对，他说您啊来电信就是来打洞来了。
2: 他说的没错。不对，什么叫打洞？他还没成为你老丈人呢，你就帮他一起挖苦啊？哼，我的命可是中国物理的命，那不挖几个洞你赔得起吗？
4: 是父亲的命就是未来喷气式战机的命。
2: 哎啊，我问你啊，你得疟疾那会儿你那嘴里都叨咕什么呢？
4: 我
2: 那会儿昏昏沉沉的，你说爹我难受，爹我难受，你平时不都管我叫父亲吗？
4: 我都不记得了。
2: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我把你捡回来那会儿你就叫我爹啊？
4: 那因为是小时候嘛，不懂事儿，长大了以后我就知道了，只有破山才能叫您爹，我只能叫父亲。但是我也知道您很疼我，惜我，教我走正路。如果没有您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曾念想。
2: 你是这么想的？那以后要是叫的孙嘴儿，那就叫爹吧。
4: 爹。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那就叫爹吧。
1: 哎，爹，
0: 哎，
2: 队长，哎，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
1: 先生真是神了，下面虽然窄是窄了点儿，但是啊，直接通到实验室后边，而且有一道40公分厚的铁栏，跟风洞实验室相阻隔。这样一来，即使是 B25 的55千克弹，都奈何不了。嗯，
0: 没有500当量以上的炸弹，我这儿就是固若金汤啊！你别看那个风洞窄了点儿，那说不定未来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就是从这儿飞出去的呢。张琴，炸哪儿都好，尽量别炸这儿啊。你要是把这儿炸了，我这儿好处，那孟中堂要找你拼命的。所以，算了算了，我还有秘密。来来来，我还有秘密，还有秘密。这里边这个铁钮一摁，就是控制这扇铁门的。你们看，怎么样？里边还有秘密呢，快来，

0: 哎呀，来来来来，
1: 你看看，转了一圈，又转到这儿来了。哎，来，过来过来，跟我来，这边这边。为了以防万一，我在这里还安了一组开关。看看，来，紧急的情况下，他也能控制那扇铁门。怎么样？
2: 我高明吧？嗯。
3: 唐教育长，这是昆明防守司令部下达的命令。白某深知你的为难，但军令如山呐。
4: 支援盟友打反击战，航校当然是义不容辞。但是现在航校是徒有其表，原主力韩光中队队长张启调离，副队长曾念桥失踪待查，战机几乎都退役了，能飞的能打的没有几架。白督办，唐某不是抗命，唐某现在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3: 据可靠情报，那个冈山信一不仅是学者，他还是盘龙社的成员。此次在红石与他一起活动的还有日军56师团残部的一个行动小组，他们熟悉山野丛林作战。这个行动小组一旦以红石实验室为据点，打通了前往增援盟友的道路，对我们驻印军的盟友反攻战是极其不利的。因此航委会和昆明防守司令部联合下达命令，命令空军军官学校派战机端掉这个据点。此次行动不但可以解决文物流失带来的不良国际影响，最重要的是阻断了日军56师团残部通往盟友的增援。唐教育长，战机不可失啊。莫非唐教育长怀疑我的情报不够准确？
4: 航委会，哦，我明白了，白督办跟航委会的关系颇深啊。航委会都没有传令，您却亲自上门传令。
5: 唐某知道您的情报一定是十拿九稳，而唐某手下韩光中队副队长曾念桥，昔日学生张启，前几天也在红石的山区附近失踪，行踪不明，很有可能就在攻击的目标当中。
4: 而孟无染、曾牧、林问月，这些可都是赴华大学的教授，他们也在轰炸目标当中，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唐某要下令执行任务，这几人如何逃命啊？还是有其他的部队能够增援援救，如果没有，这一锅端的恐怕都是自己人吧。
3: 拿下盟友，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就可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战局即可出现全胜的转机。
1: 几人为国尽忠，还是天下因几人而亡，还望唐教育长仔细斟酌。张启和曾念桥都是军人，且不说他们在不在红石还不能确认，就是在，为国而死也是他们的责任和荣耀。你想想，那几个教授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有那个孟小姐纤纤弱智，就连他们都敢与日本人去对峙，想必是做了与时俱焚为国捐躯的准备啊。而我等是为国守土的军人，怎么反倒变得婆婆妈妈起来？

我会派战机完成任务，在指定时间摧毁红石实验室和通往盲友的。一级机密任务，2120拐只带一名投弹手邹生红，不带机枪手。

0: 切记，任务名称为红石，保密度一级，保密期永久。记住了吗？
1: 是。爹，那些亮光是……
2: 张杰，考考你。

0: 镇磷酸。
1: 嘿嘿嘿，对喽。
2: 云南多磷矿，看来这野芒山底下就有。
1: 就让它成为预祝咱们明天晚上成功的礼花吧。
2: 谁？
3: 有情况。
4: 哥，是你们吗？真是你们，哥，哥，
5: 东来，
2: 东来，
6: 东来，
2: 东来，
4: 哥，哥，
2: 没事吧？
4: 我没事。
2: 那就好。
4: 哦，对了，我有事跟你们说。
7: 海辰他给我的，他一个人留下来了。
5: 东来。海辰把这护身符给你，一定是想让你替他完成他想完成的事。
7: 他让我来报信的，刚到了红石路口，碰到珍珠的人，还差点打了一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去剑灵了，那样的话就错过了。
2: 所以，之前你们在祥品，按照陆子仪的说法和陆军正常的行进速度，今天六点到六点半之间，日军五十六师团就可以到达红石。如果通信无阻，明天半夜就可以到达盲友。看来他们是掐准了时间，准备半夜搞偷袭。
8: 我们约定的教育时间，跟日本五十六师团到达的时间，只有一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的差距。难怪冈山有恃无恐。
7: 那孟伯伯呢？还有海辰，
4: 你们说这么多，我脑子都乱了。那个交易有什么用啊？哥，把枪给我吧。珍珠，你把刚才给我指路的大叔派给我，我得去救海辰啊。
2: 应该来不及了。
4: 我不管，我就要去救他。
1: 张喜说的是对的，坐下。

0: 我作为空军军官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先召开战前支部会议，讨论一下明天作战计划。
1: 刚才我跟海棠商量了，明天由他牵制敌人，你护送曾先生继续同游，我跟陈隐藏在附近，根据情况随时处理敌情。现在我们跟组织上失去联系，虽然陈隐带来了一些消息，但是战局瞬息万变，我唯一的担心是我们的行动对大局是否有帮助。
2: 最近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有许多重大的失利，八月衡阳失守，十一月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广西张发鬼部向西撤退，这样造成日军攻陷了独山。虽然现在他们从独山撤离，但是下一个动向更为明显，我分析应该会向昆明进攻。在这样的形势下，

0: 局越来越恶化，蒋介石只能说过洋可弃守，但重庆一定要保住，可见其志节力雄。现在我们正好在滇缅路线重要的部分，根据李东来的情报分析，敌人一定会向盟友进发，与驻印的日军会合，
1: 必须切断这条进入盟友的侧路。两岸情况有变化。 这位是中共驻昆明地下党支部的交通员高林同志，他和徐志策同志一直潜伏在昆明行营，配合我的工作。徐志策同志明天会给岗山他们带路，引他们到这里来。哦，对了，高林从昆明带来了组织上的最新指示。
2: 辛苦了，同志，请坐。
3: 好，情况紧急，我就直接说任务了。根据组织上最新的情报，我们不仅要营救出赴华大学的几位先生，保证他们的安全。 而且还要阻止日务16师团的行动小组向盟友方向流窜。我们要阻击他们，并且炸毁从这里到盟友的道路。现在算上我和志策，只有5个人，武器不足，但是任务必须完成。我们的意见是这样的：先一起营救出孟教授，然后由战鲁同志和纯军同志用这里的飞机带他们离开。接下来的一切交给我和志策处理吧。
0: 你们两个人怎么对付那么多敌人啊？不行，我留下来跟你们一起。
3: 不行，你另有任务安排，你还要负责策反你父亲白飞的情报。
0: 两位同志，我有一个想法，请两位同志和组织上听一下。

0: 各位，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我们决定实施闭方案。目前，我们没有机枪弹药，只能利用B-25进行挂弹。咱们感知出来的土销，只够灌制4枚50-1000颗弹，一枚用于实验室，剩下3枚用来炸录音该足够。剩下2枚50-1000颗弹，留给西昌号备用。
1: 我没有塔台，有这样的配置来进行联络。
0: 这些年，大家跑警报都跑出经验了，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信号传达是否准确。这是实验室，这是实验室门口的大树。这个，是实验室后方高地，这是停机坪。首先，在路口跟半山腰设置2处预警，用竹哨进行传递。
2: 这个地方由高林统治负责，
3: 没问题。
0: 这个位置设置一个观察哨，类似于日机进入云南的第一道正式预警，一旦发现敌情，立刻发射信号，而且这个位置能时刻观察实验室的情况，所以要随时保持联络。李东来，
4: 到。

0: 这个位置正面迎敌，很危险，所以需要一个身手好而且善于隐藏的人，能不能做到？
1: 放心吧，哥。不过，咱们用什么方式预警啊？“四二八”空战期间，有日本特务用闪光点给敌机打信号，这次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背下了，这个归你，孩子。 我拆了几个小仪器，你看，这些镜片，这都用得上啊。

海棠，你这边类似于日机进入昆明的第二道预警，由于你要御敌，而且可能会有视线盲区，因此加设一个机动信号塔，由林先生担任。

0: 珍珠，你的位置在这儿，地势最高，能看见停机坪，最适合做五华山。
1: 所以我是那个挂灯笼的人。

0: 记住，你的任务不是御敌，而是保持信号通畅。此外，我们需要一套更加精确的信号语言。海棠，
1: 我来教大家一套光码，就算日本人发现，也不会懂其中的含义。

0: 这叫启明码。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在美国念军校的时候发明的一套密码，叫做启明码。
1: 启明码？
2: 刚才我打的是我永远爱你。

0: 本次行动的关键是制空力量。我修理过 B-25， 对机况很熟，所以此次由我驾驶 B-25 执行轰炸任务。念乔，你送曾先生将桐油于下午4:30之前送达。我有一刻钟加油，然后立即升空。曾念乔，
1: 到，
0: 请务必将桐油送到。
1: 是。
2: 2幺2拐目标红石野芒山。2幺2拐现在高度1200，速度400，航向130，预计1小时40分钟到达指定投弹地点。
3: 小狼，开稳点，我的油，我的油啊！
4: 好，开稳点，
5: 放心点。

怎么了？爹，他们打！哎呀！你这怎么办呐？别让他们打枪啊！用会爆的！别让他们打枪！我打我爹！

我的油啊，这帮该死的没有常识，会炸的。别在这儿打我的油，我就跟你拼了。别动我的油，别动我的油，别动我的油，别动，别开车。

0: 没事吧，爹，没事吧？
1: 啊，我没事。
2: 我油没事吧？
0: 油没事，油没事。
2: 哦，什么时候啊？
0: 啊，快到指定时间了。
2: 那快走！哎呀，别管我，快走！哎，
0: 好。

0: 快点开！别放心，父亲，海棠，父亲，海棠，
1: ，
0: 你
2: 孟海棠小姐，请问林文苑林先生呢？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林先生已经离开了。你想要的五顶甲在我这里，想要甲片可以，先放了我父亲。
0: 他根本就不知道五顶甲在哪儿，五顶甲3年前在杭州就丢了，他是为了救我胡说八道，你们骗你们的，这事跟他没关系，你们放了他。
1: 父亲，3年前是东来把五顶甲带到杭州来的，这些年一直是我在保管，没有告诉您是怕您担心。我是林先生的学生，更是您的女儿，让我来保护你们。
0: 海棠，
2: 孟小姐，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呢？
1: 五顶甲就算再珍贵，只不过是一张冷冰冰的甲片而已，跟人比起来当然是人更重要了。我可以给你五顶甲，但是你要答应我们，拿到甲片以后就不再为难我们所有人。
2: 好。
1: 高山先生，你可想好了，这里遍地都是荒山，如果你今天不放了我父亲，你就算掘地3尺都找不到五顶甲。
2: 孟小姐，我信你一回，放了孟先生。
1: 父亲。
0: 海棠，
1: 没事吧？
0: 你胡闹啊你！
1: 听我说，
3: 张琪在，他会保护我的，你先走。
4: 安全吗？
3: 放心，父亲。
1: 放我父亲走。
2: 好。
4: 冈山，你是知名的学者，你不会伤害我的女儿，我能相信你吗？

0: 孟先生，你当然应该相信我了。我要的只是五丁奖，一旦拿到手，你的女儿对我就没有用了。所以，您放心，我是个君子，自然不会伤害她的。孟先生，请吧。
1: 不许你们伤害我女儿，知道吗？

孟小姐，你可以带我去看看武丁甲了吗？一个走。 裏山に駐機場があります。機体外機と小型滑走路が。

0: 所以 B25 只是个幌子。如果不出差错，能及时上游的话，还是得上
1: B25，杀伤力更大。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那个大家伙我可拖不动。西昌号呢，虽然机型是旧了点儿，但是胜在轻便灵活，油耗低，加上有先生的改装，我相信。 它仍然是空战中最锋利的一把剑，
0: 但西城号有一个大问题，它只能挂两枚挂弹，还是51千克的。两枚炸建筑物还可以，另外两枚对付公路恐怕太难了。

0: 岗山先生，您说过，只要一旦认证，就是真的武丁家，便立即放我走。
1: 那是自然的。

0: 孟小姐，你还是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否则我不会放了你的。
1: 证据就在这三道图之上。
0: 哦，怎么说？
1: 五丁甲出自殷商，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了。商朝制作的刻字甲骨，向来以朱砂涂朱，然后埋在地底下数千年。安阳小屯一带多吃铁矿，长时间下来，赤铁渗入甲骨，使其涂朱既有朱砂，又有赤铁。冈山先生，您是否认可这一结论？
0: 我不否认这一结论，你说的姑且有道理。
1: 冈山先生研究刻字甲骨多年，想必知道朱砂与赤铁虽肉眼见无区别，但是在 X 射线得败相机下大有不同。据我所知，7年前冈山先生得到过一件赝品，带回日本验证，想必就是用专业相机验证的吧。
0: 不错，所以呢？
1: 所以这里是复华大学物理实验室，刚刚好有一台 X 射线得败相机，我让曾教授留下来的，方便先生自己查验。

0: 海棠啊，按照我的理解，你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在昆明啊。
1: 你是想让康先生和那个冈山新一
0: 他俩比速度，看谁先把那个稿件发出去，是吧？
2: 是的，康先生最近在忙着出版，然后要联系各大媒体。康先生跟林伯伯一样严谨，就算伯伯不在，他一定会在准确的时间发布应代立法稿。
3: 南山那边也是另外一处战场。
4: 今は5時30分だ。本物の部長校だと判明次第、朝日新聞中中事務所に伝聞を送る。全世界に情報を流すんだ。
5: はい。
6: 绝不向生活投降。
7: 喂，是华树吗？
8: 你好，华树之家公。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烦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为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看见他脸色那么差，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

0: 来，
1: 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7: 聪明伶俐
5: ，Yes， MVP。
6: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6: 怎么了？爱学习。
7: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微信给你再下了。
1: 老板，我网听不进来。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带。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

0: 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早点睡啊。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桌子，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
1: 妈，好想你们。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猴子，
2: 点不错，偷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点不错，头球。
1: 看完早点睡啊。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我才不逛。
1: 那你是来找我的？进来吧。哎呀，
2: 郎君，郎君，贱卖宝物，拾得此宝者赚得一生。卖郎君了，卖郎君，郎君。
3: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吧？
0: 郎君是宝，为了给我娘治病，我100钱就卖，能不是大赚吗？
4: 100钱？
0: 嗯，100钱。
1: 你买这东西干什么？
3: 这是真郎金吗？
0: 20年老郎金。
3: 20年老郎金就卖100钱？
0: 嗯，
3: 这要是在长安至少得卖300钱
0: 啊。
3: 在云顶我觉得也得卖150钱。
0: 嗯，
3: 这样我就按150钱买你一根。
1: 哎，
0: 150钱太好了。哎哎哎哎。

0: 您等等，这个是真的。
1: 哎，这就对了，你还算实诚。
0: 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故意试探我的。哎呀，我真是该死，但麦郎竟会给我娘治病，我可没撒谎。我就这一根真狼筋，我怕卖的钱不够。
1: 无论初衷如何，做买卖
2: 要诚信。
1: 虽然你给了我一根真的，但是我只能给你100钱。以你欲骗人，损失了50钱，我这么做是让你长长教训。
0: 多谢先生点拨，我记下了。
1: 来，拿着。走。你知道吗？我在武功当县尉的时候，就想买一根狼筋，以备不时之需，一直都没买着。没想到这云顶夜市啥都有卖的。
3: 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泡软了煮着吃。
1: 这怎么就知道吃啊？哎，我告诉你，据传，这狼筋能测谎。比如盗窃案，一下子抓了好几个嫌疑人，怎么甄别呢？这个时候就熏烤这狼筋，烟儿一起，真的贼嘴角就会不自觉地抽动。
3: 真的假的？啊，
4: 先生，多谢先生大恩，多谢了。
3: 还是给了他150钱。

0: 拿好，坚持一下，我很快。
1: 这大晚上的画什么像啊？
0: 就是要晚上画嘛，云顶的晚上才热闹。我想去夜市上为人画像，拿你试试，看一晚上能画几张，这样我就能推算出画多久才能请机师公喝那个长生醉了。
1: 胡闹！你怎么要到夜市上去画像啊？
0: 画像赚钱有何不可？
1: 关键是夜市啊。
0: 怎么了？

0: 你私闯他人寝室，还敢问我是什么人？让开！别找死！
1: 云顶的酒醇美，容易喝多，你这是在说醉话。
0: 那个人呢？把他交出来！哦，看来又是长安派来的杀手。说吧。
2: 谁雇的你？你才是杀手！哎呀，吓死我了！他刚才一进来我就醒了，我还不敢动，我还在假装打呼噜，后来听见你进来了，我才放心的。

0: 说话还是个识文断字的，那对不住啊，得给你看一样东西。
1: 啊，
0: 看见没有，一路上缉凶探案，这权力是御史给的。哎，大胆贼人，可是长安派来刺杀苏无名的，雇凶者何人？不如实招来斩。
2: 神武啊，那让他先说说身上铜钱从哪来的。
3: 铜钱？
2: 别说你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
4: 你说的是这个？
2: 对，我阿兄被你们弄哪儿去了？是死是活？
3: 你阿兄？这你看准了没有？这铜钱是你阿兄的？
2: 错不了。
3: 你阿兄是个哑巴？
2: 你们把我阿兄弄哑了！
5: 坐下。
3: 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啊。
5: 坐。
3: 这个铜钱啊，是我们过函州的时候，一个五官扭曲的哑奴生塞到我手里的。
2: 五官扭曲？我阿兄怎么会五官扭曲啊？
3: 所以呀、啊，也许是你认错了，这是一枚普通的铜钱，并不稀有啊。
2: 不会，古钱虽多，可这钱上的红绳是我母亲临终前亲手给我们兄弟俩编的，不信你从我身上摸，有个一模一样的。
0: 哎，真是一模一样啊！
6: 我问你，你兄长有什么体貌特征？
2: 他与我长得很像，只是眉心多了一颗痣。
6: 像，那真看不出来。不过那哑奴眉心确实有一颗痣。
2: 阿秀，你是如何哑了？又被人当成了奴隶。
7: 苏明
3: 啊，
7: 我记得你当时也很疑惑，那哑奴为何会拿着这个铜钱塞给你？
3: 我想起来了，当时正有人说我是狄公弟子。
2: 狄公弟子？狄仁杰早就死了，没听说过有弟子啊。
0: 放肆！你眼前坐的这两位都是狄公弟子。
6: 狄公屡破奇案，威名远扬，那哑奴应该就是听到了狄公的名字，才将此铜钱塞给了义兄。
3: 嗯，分析的有道理。
6: 若那哑奴真是他阿兄，从他的行动和表情来判断，应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3: 我也有此猜测，而且很明显，那个哑奴这里并不清醒。我想是我
2: 阿兄。你到底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